三张图，三道题。第一个题呢，我觉得是腿部运动啊，就是两个小孩面对面，你小时候肯定玩过啊，面对面，然后都把一条腿给抱起来啊，就是膝盖那儿抱起来，然后抱起来之后呢，单腿跳，两个人撞来撞去。哎，您还记得这游戏吗？我们今天好多朋友留言，有人说叫顶牛，有朋友说叫斗鸡，有朋友说叫撞拐啊，不知道您那儿叫什么名字？就好多游戏，就是你一看啊，这个，我小时候玩过，但是那个，它叫什么名字来着？毕竟太多年不玩不说不提这事儿了。还有第二题啊，我觉得第二张图这真的属于童年绝活，这在这三道题里面属于难度系数最大的那个。就小时候啊，我们真是身怀绝技。哎呦，你想玩这个的话，就是你两只手抓住两边，360度的把自己揉一圈，完全没有问题。现在你看看都觉得，哎呀，觉得别把腰给闪着，就挺害怕的。但小时候您肯定玩的挺溜的啊。这个叫什么名字呢？还有第三题，第三题啊，在这三个里边啊，属于比较静态的一种运动啊。这女孩会特别喜欢，然后呢，两个人面对面的坐下来，把妈妈织毛衣的毛线是吧？哎，拿上这么一根毛线，一根绳，然后呢，打个结儿。把这个毛线啊在手里边绕一绕，翻一翻啊，上翻下翻，左勾右织，它就成了一种形状。而且我翻一下你翻一下啊，两个人啊一招一式的变换着花样。哎，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游戏肯定都玩过，但其实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想起来。我们今天三种运动啊分别是什么名字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说说那些年的回忆，还有机会赢得奖品。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再来看2025年人口增长十强城市出炉了，前十强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和青岛，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前五城市超过10万人。深圳去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这个数字比上年末增加了25.90万人，人口增量在各大城市当中领跑。再来关注热门消费，娃哈哈近日对经销商发出了调价通知，从七月份起呢，娃哈哈纯净水的每箱供应量上调5毛到1块，华润怡宝桶装水每桶供应价上调1块钱。那这次调价的原因主要指向了 PET 塑料包材等成本上涨，但是娃哈哈也称全线纯净水的终端零售价是不变的，消费者购买价格没有变化。来关注出游，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到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了沙水共生的景观。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面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伊朗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日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正在进行，前两轮战罢，英格兰与加纳同积4分，英格兰以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以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为荣誉而战，而暂列第三的克罗地亚将迎战加纳，必争一个好的名次。此外，小组赛 K 组这组也将展开最后一轮角逐，之后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将收官，32强名额将最终确定。早上的时间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不断自我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力收回来，把这个心力啊用来深耕自己、解决难题、奔赴热爱，你就会发现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3: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2: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4: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上学一般都是6到7岁，古代一般是8岁入学。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宋代的文学家苏轼，都是8岁入学啊。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北魏的儒学大家刘澜，因为家里贫困，到了30岁才入学。有入学晚的，当然也就有入学早的神童，唐朝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张九龄7岁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千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

0: 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17公里有事故啊，那后方站口呢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还有就是唐山辖区因为降雨，京哈高速迁安甄子镇还有唐山北目前在管控两颗EV，那省内其他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查询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随时查询到了。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来留言互动，只要您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三张图，看图猜30多年前的童年的运动哈。小时候的一些游戏，三道题，第一道题我们说是腿部运动啊，两个人呢都是单腿蹦啊，另一条腿呢是被单手抱膝给抱起来了啊，这样撞来撞去，这游戏大家叫什么的都有啊，手机尾号5850说我们这儿叫撞拐，6027说我们叫斗鸡，还有8427这朋友说叫顶牛。然后第二张图呢，我们说是难度系数最大的啊，就是坐起来难度系数最大。小时候是吧，俩手一扒，然后呢360度自己就开始转圈了。哎呦，现在想想自己小时候真是一身的绝活啊。这个呢，我们看大家叫什么名字的也是都有，吉祥如意开心快乐这朋友说我们叫翻杠。然后第三个呀，我们说第三个相对来说会温和一点儿哈，是一个手部运动。然后手机尾号5850这朋友说我们叫挑红线，然后呢6027这朋友说我们叫织毛衣，8427说我们叫拉绳。哎，怎么没有看到他最普遍的那个称呼的？最普遍的称呼您还记得叫什么吗？怎么样来看图，怎么样答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早上的8:22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

0: 制机构400家。再来看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投运，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经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了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这个专线全长 5.8 公里，设计年输气能力 31.6 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再来关注民生方面，截至到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再来关注教育，本科志愿开始填报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6月28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到7月2号的17点，集中填报本科志愿。那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和对口本科批。再来关注国内首个专注于夏季高原冷凉蔬菜的专业化集散枢纽，超核算 NB 张北高原冷凉蔬菜集货中心6月25号启动。作为河北省首个河马超核算的产地仓，中心辐射张北及周边沽源、康保、星河等7个区县，助推张北冷凉蔬菜产销对接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关注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4个地区的西部地区啊，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温度方面呢，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啊，这温度也不低，其他地区呢是21到33度，所以夏天啊，这个高温啊，暴晒雷雨，让我们这肌肤呢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了，干燥、泛红、敏感。所以说夏日护肤一定要把补水做好。如何来补水锁水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 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基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

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呢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0: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啊，这马上要到暑假了。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要带孩子带您一块儿出去玩了。上线一周的时间啊，目前啊这长白山的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云南呢还有少量的余味，而且我们最近又上了2条新的路线，一条是贵州，一条是宁夏，这两个路线也特别好，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儿。我们先来说说贵州啊，贵州是这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啊，好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贵州玩，因为贵州啊这个壮丽的山水呢，相对来说它的人流量啊没有那么的挤，所以说你体验感觉特别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哎呦，大家一定您可以在小红书啊或者抖音搜一搜贵州兴义，哎呦，你看完之后你一定会心之向往，特别想去。它都是那种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的，徐霞客当年走到那儿就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就住进这一片山水里，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然后我们会带孩子下稻田捉稻花鱼，孩子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你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这成就感跟去饭店吃这完全两码事儿。然后傍晚呢，我们就沿着河边啊骑行，一边骑行你两边是什么呀，你穿过的是古寨，是荷塘，是连片的稻田，是山风迎面吹来，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们安排了很深度啊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在万峰林我们有一整天的沉浸体验，比如说还给家长是吧，还家长喜欢慢下来的，你喝上一杯稻田咖啡也好，或者你做做非遗扎染啊，天目茶歇呀、啊，就是大人孩子你都能各得其乐，有自己的节奏。 这是贵州啊。我们再来说一条线路，就是宁夏。哎呦，宁夏这个我觉得孩子们会玩的特别爽，包括爸爸们也会很喜欢，因为孩子没有不喜欢玩沙子的，打小他就喜欢在沙坑里边玩沙子，是吧？海边挖沙子。这次我们直接去沙漠，我们去的是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玩。哎，很多家长可能担心说沙漠夏天玩会不会特热呀？坦白讲啊，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尤其一早一晚非常凉快，那体感比咱这儿还凉快。而且我们特意把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啊，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候。咱们在沙坡头，去的沙坡头是什么呢？它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啊，所以说很舒服，景色也很独特。哎，你可以去一次沙漠，把这个沙漠有的这些景观都看到了。白天我们带孩子骑骆驼滑沙，坐那个沙漠冲浪车，哎呦，爸爸也会特别喜欢。傍晚呢，专业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哎，其实你说咱小时候，80后90后小时候啊，妈妈给咱讲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那小时候的夏天你抬头一看满天星斗，那银河你看得清清楚楚啊，浩瀚的星空。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光污染啊，一到晚上这灯那么亮，你很多时候你看不清这么多星星，没有见过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样子。哎，所以说这次带孩子去沙漠里看看星星，两条线啊，宁夏和贵州，您可以来喜欢哪个选哪个。咱们的行程啊，说长白山啊，云南啊，贵州啊，宁夏呀，咱们所有的这个线路都是覆盖7、8月份两个月的，所以您可以看您的时间。有的可能孩子7月份是吧，有一些兴趣班啊什么的要上是吧，有一些暑期集训可能没时间啊，有的孩子可能8月份啊也安排了一些事儿，考级啊什么之类的。哎，你可以穿插着咱看自己的时间。比如�贵州这个首发团是7月11号出发，6天行程。宁夏的首发团呢是7月18号出发，5天行程。啊，比如这个首发团我安排不上，你可能后边您可以安排后边8月份的团也没问题啊。全程都是主持人带队，以孩子体验为核心。0311-6779-7551，这是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51。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线路的详情是吧，线路的照片啊，视频啊，包括你有问题想咨询啊，您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您就可以了解所有的详情。回复暑假有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咨询啊。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在群里您去咨询，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问候各位早安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都给大家在送着奖品。我们最近世界杯期间啊，开启了这个特别版。首先我们的礼物更特别了，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送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最近特别受大家欢迎啊，好多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是国际足联和这个拉布布的一个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怎么来获得奖品啊？只要您答题啊，就可以参与抽奖，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今天题目呢，也是跟世界杯跟运动有关的啊。我们今天猜的是儿时的运动，但这个儿时我觉得属于80后的儿时啊，得是30多年前的儿时。可以来进来验证一下啊，看看这些题目您会不会答，这些游戏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啊？我觉得这不光是答题赢奖品，也是大家共同找回童年回忆的这么一个过程。来看今天三道题，我们说第一题呢属于腿部运动啊，两个小朋友啊，这个每个人都抱起自己一条腿，然后单腿蹦啊，互相撞，这个叫什么来着？安吉这位朋友留言说，第一个我们叫早拐，说哎呦太有回忆了。还有释小薇啊，他说我们跟第一个叫斗鸡，但是我们女孩子一般不玩。还有手机尾号1019说我们这儿叫撞拐，然后手机尾号8915这位朋友说，哎呦看到今天的题啊，我瞬间回到了儿时。撞拐这个游戏男孩玩的特别多，每到课间就一堆人围着几个，然后撞倒一个一起哄，说太有画面感了。然后他还说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属于这三种运动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啊，你现在看看都觉得哟，我小时候真是一身绝活啊，这个双手扒住了360度回旋，那个时候谁都是体操运动员。他说第二个，哎呦我能想起来，说我玩的还行。说第二个呢是需要刚开始需要人辅助的啊，后来慢慢玩着玩着你自己就能行了。手机尾号0002这位朋友说，我们跟第二个叫倒挂金钩。小将说，哎呦我只能想起来第一个是不是叫顶牛啊，说剩下两个哎呀叫不起名字来了。还有一位唐山的朋友啊，8977，他说我们这儿跟第二个叫方杠。大家可能就是各个地方叫的名字也都不一样啊，但其实玩的游戏都是这几个。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看这三张图您是不是也玩过。然后9756这朋友说，我妈妈是60后，她说他们小的时候也玩这些游戏，说他们跟第一个叫什么呢，叫碰拐，说第二个叫翻杠，说跟第三个叫挑胶。哎，这看来这随着年代的变化名称也在变化啊。但我们说这些游戏你看60后妈妈们也玩，这80后90后的我们这代人啊，这中年人咱小的时候也玩。你说现在小朋友这些游戏好像很少见他们玩了啊，慢慢就失传了。但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这小时候花钱去干什么呀，做感统训练，你现在想想这不是咱们小时候，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感统训练吗？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玩具啊，我们自己可能弄几个动作就能玩上一下午。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些游戏，您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如果您能想起来，您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写下他们的名字，这三种运动三种游戏的名字，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也来听听最近还有哪位听众获奖了呢。
1: 哦，真的吗？
2: 是的，我是麦迪。哈喽，恭喜您中奖了。
1: 哦，我听出来了，谢谢谢谢。
2: 想到没有想到这一刻。
1: 确实没想到，因为我是北京的，然后也是听咱们广播好多年了。然后每天早晨基本都听。
2: 您是北京哪个区的？
1: 通州区的。
2: 听我们这个节目这边信号怎么样？
1: 非常好。我是从猜花那会儿参与的，之前就是听，然后那个猜花的那会儿就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个花，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然后就按照那个步骤就开始参与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世界杯都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们选题有时候特别能抓住那个听众的那个好奇的点，比如就是80后85年的，然后你们猜老物件文具啦玩具啦还有那个吃的还有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或者用过的。
2: 然后我也是因为看到您给我们的留言了，所以我看您的形容就形容得很具体。
1: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石头有时候觉得硬啊，或者是还去外边捡呀、啊、然后就是家长会给做那个布小布包，然后可以带着到学校课间的时候大家一块玩。
2: 最近那个看球吗？那家里人有人看球吗？
1: 啊、看，我就是平时的那种球我也不怎么看，就一到世界杯才看。
2: 为啥？
1: 对，就是觉得世界杯是那种每个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去站，是比较有情怀的那种感觉。然后喜欢梅西呀、啊、喜欢莫德里奇，所以比较关注他们的比赛。
2: 哦，你喜欢的还这个不光是，应该大部分人就是 C 罗梅西，但你喜欢穆德里奇、啊、说明是真看球，说明是真的看到了这个球员各身的能力和魅力。
1: 嗯、对，今年我觉得这几个老将来吧，还是因为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我觉得阿根廷还是挺有希望的。
2: 是，目前来看还是很厉害的，小组第一。您是想要什么？是想要什么奖品？
1: 那我要一个盲盒吧。
2: 可以，就是拉布布世界国际足联的盲盒，对吧？
1: 嗯，对。
2: 好的，正好您是球迷嘛。
1: 感谢。
2: 啊，希望您能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以后给我们在平台提宝贵意见。
1: 好好，谢谢。
0: 也谢谢您，您的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盲盒已经在路上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礼物。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一位这个朋友给大家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啊。那怎么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特别简单，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玩玩我们这游戏，看看今天的题目，三张照片，儿时的那三种运动，三种游戏，30多年不玩了，是吧？甚至可能更久的年头了。您呢，还能想起来它叫什么名字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如果您知道，在评论区直接留言，我们一起回忆。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也许下一个接到主持人麦迪神秘来电的就是您呢。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今天9点到7月2号17点集中填报本科志愿。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6号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在今天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当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锁定小组头名。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克罗地亚小组第二顺利出线，加纳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三名行列，同样拿到出线名额。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4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徐小凤的每一步哈、啊，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优雅的行走每一步，更何况这是周末啊，朋友们，周末的脚步不是要更特别一点吗？就是一定要走出那种潇洒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苏芮，跟着感觉走。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现在呢，很多过去很痴迷于去 K 歌的朋友可能已经戒掉了这个习惯。当年确实啊，有些朋友特别高兴或者特别不高兴的时候都喜欢去 K 歌。胡彦斌男人 KTV 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在失恋之后和朋友在 KTV 买醉的场景。一种呢似乎有千言万语却无可言说的百感交集，是有些无力感是不用形容的，反正形容了也解决不了。等一等，等一等，等心里关于他的那个波涛退潮。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这首歌当中啊，我们好像听到了一个女孩子见到男友之后的一种反应，就是内心当中可能还有波动啊，但是内心当中也特别明白，对，她就是那个自己熟悉的陌生人了。见到前男友之后的一般都会有两种可能吧，一种是发现自己还因为他的眼神对视，脸红，心跳很紧张，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挺在乎他的；还有一种就是内心波澜不惊，发现从前那个你觉得非他不可的人真的也不过如此，突然想感叹人生这么辽阔，不能光为情所困，得用力活一活啊！可以在别的地方用用力。莫文蔚和苏慧伦带来这首《失恋万岁》，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 Guy、 周岩，明知山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995年的6月，许茹芸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讨好》，但是呢，销量平平。初尝事业挫折的她，好几次回家之后痛哭。就在这个时候，许茹芸遇上了和自己一样，有点怀才不遇的音乐人纪中平。很有才华的纪中平所写的歌曲呢，有的时候经常是不被唱片公司看好。后来他就横下一条心，说我怎么我也得写一首好作品。他花尽心思为许茹芸写了一首《泪海》。后来呢，上华唱片顾问许常德在听过《泪海》之后独排众议，采用这首歌作为了许茹芸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你也知道，为许茹芸和纪中平迎来了事业的起飞。那说到纪中平，他对歌手的托举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年您头一次肯定了范晓萱唱抒情慢歌，是不是就是从他写给范晓萱的那首《雪人》开始的？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任贤齐心太软。任贤齐歌里的男人看着心爱的女人为另一个男人茶不思饭不想，承受痛苦依然追随，那心里的感觉呀，五味杂陈。但没有办法，人生当中的出场顺序还经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是您涂完护手霜之后手滑溜溜的，就是短时间内打不开口红的那个盖子，很正常。王菲，玄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旋木是很多女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的东西，好像坐在旋木上自己可以变成童话故事当中那个漂亮的姑娘。其实我们80后的幼儿园很多都有人工旋木，就是一个大转盘，上面有几个小座位，小朋友们会挑选自己喜欢的那个颜色的座位坐下来，有一个小朋友呢可以推着大家转动起来，半截呢他也跳上木马一起转。小的时候经常是为这种人力旋木转的是头晕眼花，然后还硬撑着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正着转一转，反着转一转，哈，各种转。虽然那个时候的旋木是人力的，但是比起现在的电动的旋木还真的是有它的优点，因为它可快可慢而且挺刺激。想想呢，当初多玩一玩是对的，因为长大之后发现那个小座位已经盛不下自己了。李雷汉妹妹和许玉腾。
1: Lesson one.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6月26号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近日发布，报告要求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发行使用，后续总额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专项债发行进度将会提速。娃哈哈近日对经销商发出调价通知，7月1号起，娃哈哈纯净水每箱供应价上调0.5至1元，华润怡宝桶装水每箱供应价上调1元。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的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决赛昨天晚上进行，名将吴艳妮获得。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

遥远的天空底下，收录在齐秦纪念日专辑当中。纪念日是体现了齐秦和他的红乐队才华的一张专辑。红，那是华语流行乐坛殿堂级的乐队。红这个名字当年起的还相对带引号的比较草率哈，但是挺好玩的，就是虫子在工作的意思。1985年由齐秦发起，1988年正式组建。刘天健，红乐队的贝斯手，刘天健独具慧眼，不遗余力地推广过周杰伦的作品，还给刘德华创作过《男人哭吧不是罪》，也为赵传创作过《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等一众经典歌曲，真的厉害得很。

已经去世的著名音乐人刘天健，当年呢受邀给刘德华写歌，要不说我们经常得头脑风暴呢。他们就在一起开会讨论头脑风暴，就在讨论过程当中，刘天健有了更多的灵感，决定除了写原定的作品之外，再多写一首，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歌词呢，就是特别喜欢写词的刘德华来亲自完成的。一个优秀的音乐人啊，他的作品总是能够让你感觉到力量。这首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也是刘天健的作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英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 R&B 团体 Blue 蓝色男孩，他们以复古的 R&B 音乐为灵魂，多切分音的强劲节奏，时尚流行元素 Rap、Hip Hop、Funk 的融入，让世界感受到来自英国的地道的美式黑人流行乐。 Blue All Rise、right.

0: 高温和暴晒让我们的肌肤呢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什么干燥啊、泛红啊、敏感啊。第一步呢，要把补水做好。怎么补水锁水？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呢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在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多温暖和缠绵的曲子啊。他是来自新加坡音乐人叶良俊。叶良俊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硕士，他在1998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退出歌坛了，之后呢就做回了律师，后来又转行了，当了大学老师。因为学生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嘛，所以有些老歌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对于老师是一名著名的音乐人这个事儿呢，有些同学也是后知后觉。那说到叶良俊，蔡依林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就是他的作品。

歌曲结尾，词人胡如红的歌词真相了。他说：“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所以呢，在受到伤害之后呢，能够让自己的那个受伤的情绪归零 reset，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最近可能很多朋友也在唱这首 reset， 归零。林忆莲唱起来都不会特别轻松的一首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河北军队院校招生军检具体时间安排，6月28号到7月3号进行军检，设石家庄、唐山两个军检站。国内首个专注于夏季高原冷凉蔬菜的专业化集散枢纽，超核算 NB 张北高原冷凉蔬菜集货中心近日启用，作为河北省首个河马超核算产地仓，中心辐射张北及周边沽源、康保、星河等七个区县，助推张北冷凉蔬菜产销对接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十五五”新能源重点投资将释放超20万亿元市场空间，未来将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加强新型电网建设，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6月27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会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会对阵刘洋子。德国大众汽车计划未来数年内全球裁员10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易家扬的歌词有点晦涩了，感觉呢，他其实想说的就是，爱情跟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有的时候吧，只能过程努力，至于结果，坦然接受就好了。有的时候失去了就是失去了，自己还得往前走，自己依然相信爱情。当你读懂了易家扬的歌词，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戳心。就像这次尤长靖在歌手2026当中翻唱的张惠妹的这首《三月》，也是易家扬的代表作品。本该对旧情无需留恋，但还总是走不出来的朋友，特别听得懂张惠妹的这首歌，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你知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是谁吗？
3: 必须的，当然是人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了。
2: 那中国古代的四大丑女呢？
4: 我直接说答案吧，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分别是上古时期皇帝的妃子嬷母、齐宣王的皇后钟无艳、汉代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以及三国时期曹魏名士徐允的妻子阮氏。而这四位当中，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听过名字的可能只有钟无艳一人。
5: 你怎么知道？
4: 钟无艳呢，本名是钟离春，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丑，直接被世人叫做钟无艳。无艳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跟吴彦祖没关系了。无艳说的是既不艳丽也无容颜。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额头中间下陷，双眼下凹，面色暗淡如灰，鸡胸龟背，长着一副大骨架子，粗壮的像个大汉。但甭看他人长得丑，心却不丑。钟离春从小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但是古代女子想实现自己的抱负难于上青天，所以他就琢磨着，要是能成为齐宣王的王后，岂不是就能辅佐他了。正好当时赶上齐宣王选美，钟离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赶到王宫。这齐宣王啊，也是见多了美女，突然听说有个丑女要当王后，反而是来了兴致，于是就把钟离春召进了大殿之中。咱就是说呀，尽管齐宣王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在他看到钟离春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护驾。还好人家钟离春不跟齐宣王一般见识，反倒是对他讲起了治国之道，一番话下来让齐宣王如梦初醒。之后齐宣王就把钟离春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为了表明自己痛改前非，他还让钟离春做了自己的王后。貌美之人未必心善，面丑之人未必心恶，所以家人们切勿以貌取人啊。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郭靖在树上唱歌，咱们北方能经得住人的树一般都长得高高大大的，如果你想到坐在杨树上唱歌，怎么就觉得不那么浪漫了？但是南方啊，确实呢会多一些像矮矮的但是很结实的树木。当然了，能唱歌的地方有很多，咱们就放过那棵树吧，您说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啊，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一起 disco 一下，和杨坤站台，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到。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林俊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俊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深情表白的歌词内容，被很多电影用作插曲。Air Supply，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就是中午跟你说说话聊聊天的这么一个节目啊。我是唐豆，今天是周日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上班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要为自己盼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就是自己的东风。今天所有上班的朋友们，不要抱怨，不要心急啊！现在每个上班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上一句：“周末上班的人都发财。”再次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永远快乐，万事顺意。特别是今天上班还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发大财。

昨天在网上看到说某个省的律协，大概就是律师协会吧，组织了一次自行车骑行活动，定在周六的上午，结果那一路上几乎每个律师都在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接电话。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应该过上好日子，你别管最后能不能实现啊，反正我就是有这样的梦想，有机会我就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应该过上好日子。

尤其是当一个人拼尽全力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觉得都值得给自己送上一个嘉奖，对吧？哪也不可能说100次努力我都有100分的收获，其实不是的。但是努力本身是并没有错的，所以有人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各种各样的，对吧？那没有人鼓励我，我自己鼓励我。比如说有朋友喜欢打游戏，他为了做一个项目，可能连续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时间去打游戏。那项目结束之后呢，他就想补上打游戏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挣了钱呢，给自己买装备、买皮肤、换电脑、换椅子。你这么看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理解很多事儿了？有的男的不理解，说女人柜子里那么多的衣服怎么就看不见，还要买新的呢？那明明同样一个颜色、同样一个款式的，对吧？这么多件怎么还买呢？你就想象一下，女人买衣服是为了给自己充皮肤。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不能共情的事儿。只看你愿不愿意共情他。我有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弟啊，他有点胖，学习什么的都还挺好的，就是因为胖，他最招架不住的就是学校不是要搞体测吗？哎呀，他就特别困扰，很焦虑啊，因为他胖，他各项体测都不行。他就说，哎呀，为什么呀？我一个学美术的，体测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你这么想啊，到时候你把自己的丑画拿出去卖，被人扔臭鸡蛋的时候，你能跑得快一点，是不是就能躲开了？只要你是学生，我跟你说啊，你就得参加体测，而且不管是哪个阶段，我不知道现在小学生有没有体测，因为劳动课不是也是为了让学生们动起来吗？不能老在教室里面坐着。上初中的时候啊，那肯定是有体测的，因为还有体育考试呢。到高中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到大学的时候啊，也会作为一项考试专门给到大家，是不是？不管哪个阶段啊，它都会有这么一项考核标准。主要是你看看现在未成年人，说哪个阶段胖的都不少，咱得增强体育锻炼，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对不对？以前我们高中同学上大学学的是农业，他也得体测呀。我们说，那你体测不应该吗？你学农业的，到时候打药都不累。还有学兽医的，兽医体测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你是被狗撵的时候起码能跑得过狗啊。

确实，跑步这项体育运动对于一个体重基数稍微大点的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啊。200斤以上的人减肥的话，首先就不建议去跑步，因为膝盖承受不住这么大的重量。又说到减肥了，我跟大家说啊，你减肥不能光不吃饭，或者说少吃。我的意思是你最好都不要刷手机，你刷手机你就只刷健身减肥的视频啊，你不要刷别人吃饭和别人教你做饭的这些视频。有的时候啊，人一饿，他可能管得住嘴的，但是他管不住眼，因为好奇也是减肥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减肥怕什么呢？就怕那种又勤快又馋的人。我的好朋友大象也胖，也是200斤多那种啊，做那个鸡爪子。他说闲着没事干，在家做的鸡爪子吧，就是那种泡在冰水里面的柠檬无骨鸡爪。一个晚上过去了，家里的冰箱门都被开坏了。当然了，鸡爪子也不剩啊。看到唐山装修哥问，今天是礼拜天吗？是的，今天是啊。今天周末依然不给大家设置话题，如果你有自己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可以自成一派开启你自己的话题。如果有朋友愿意应和帮你参谋，我也会直接在广播当中分享给大家。总之节目时间其实不长，只有一个小时，希望大家在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尽兴。

刚才说今天谁上班啊？当然还是会有人上班啊。狼行天下高手说正在上班，微信名字是一个枫叶的表情符号的朋友说全年无休。同学甲说豆姐我说到做到啊，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还是来冒泡了。田建超说一听开场曲就知道是豆来上班了。这几位朋友有一说一，今天是周末，可能很多在今天休息的朋友啊，11:30也该起来了吧，我觉得那是吧，你就算没有尿的话 也应该很饿了吧，现在这几位朋友咱几个人开个小会啊，等以后咱就是发财了都是那个相互惦记点啊云开说了，豆姐我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啊，已经下班了啊，那下午还上班吗？我比较关心这个重大的问题啊。今天没有给大家设置话题，周末的时候嘛，我觉得哎，好不容易到了休息的时候，尤其很多朋友是在周末的时候休一天单休，就别专门还出个话题让大家再讨论什么的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头一次听我们节目，总会觉得说，哎呀，我说话没有特别的幽默感，也不是特别的诙谐，又要参与固定的话题，有的时候得琢磨半天，琢磨，终于琢磨出来，然后都是下班了。那今天我要是不设置话题，像那些脸皮薄的可能更没有话说了，我跟你说。陆阳说了，豆儿我想问一下，就是阿姨静脉曲张手术是静脉曲张几级做的手术啊？是射频消融吗？不知道，反正一直都有静脉曲张。他是因为我不说了吗，他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啊，他是撞到了一个比较硬的那个东西上，然后他小腿那一块的肉腐烂了，一直拖了半年，哎，就是自己各种想招啊，就也没有治好。后来上医院一看，说你这个得手术了。他是在做那个手术的时候，医生说，哎呀，那静脉曲张也得做一下子手术了啊，就捎带脚做了。反正现在像这种小开口的不是都叫微创吗？但其实我觉得但凡是在人的身体上开口的啊，就是动刀拉一个小口的，不管口有多小，对人身体的伤害其实都其实还不小的，我觉得。当然了，你说做完手术之后啊，确实到了已经不得不做手术的那个时候了。做完手术之后啊，慢慢的你像静脉曲张包括你站的时间长了啊，可能就会难受。现在好多了，确实好多了。人跟人的情况呢不太一样啊，还是建议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家医院的医生的这个说话，你可以多跑几家。同学甲说了，我下午得去考科一，有啥注意事项不？下午去考科目一啊，驾校科目一啊。那就去看看书呗，还啥注意事项，少吃点凉的，别到时候考试的时候闹肚子。邢小波说了，豆儿啊，听说昨天刘若依一首《后来》把你唱哭了，不是，是前天，是在周五那天晚上，也不是刘若英啊，就是在国际庄。就是乐泰五楼啊，有一个小型的室内的演唱会，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去了。我师姐说请我看演唱会，我挺激动啊，我想可能是 live house 那种啊。去了第一首歌唱的就是《至少还有你》，我说姐这么老的歌吗？结果第一首歌刚刚听完，我的手表就告诉我说，您现在处于一个90分贝的噪音当中。哎呀，真的是人老了干点啥事都心酸啊。台上唱了一首张震岳的这个爱的初体验啊。就那个歌吧其实还挺有节奏感的啊。我真的一首歌下来，我师姐跟我都有同一种感受。这首歌稍微再长一点心脏就受不了了，我们买的第三排那个音响大的呀。最后我都庆幸，幸好去的不是 live house。小点说了，豆儿你说你跟大橙子比谁唱歌好听啊？
那你要论心气儿的话，我认为我不输他俩。你要问真实水平的话，60分以下吧，我。你郑思达是专门学音乐的吧？他跟麦迪都是专门学音乐的，咱真干不过，真干不过。小刘他爸老刘说了，我是唐山的啊，今天我是不上班，在家坐等下雨。是，我看那个天气预报啊，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整个下周7天的时间，我看天气预报上每天都写着有雨，只不过是雨量大小的问题。反正今天我来的时候啊，因为现在我们音乐的这个直播间没有窗户，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今天啥时候下雨的时候，你通知我一下啊，我也盼着呢。我都不信了，我都。就有的时候你说下雨或者不下雨，对我们啊有什么利益上的纠葛和伤害吗？没有，其实也没有啊。但是你就觉得说，你看你老这么写，你老这么写，哎，我都感觉老这么写天气预报那个人现在脸吧有点烫得慌。

0: 嫌弃这位朋友说，不上班胜似上班的周末呀，干啥了，一天带孩子上课，上午上完下午上，老大上完老二上，天爷呀，豆我跟你说，我其实是很想上班去的，我都不想休息，真的明白。你说他上课了啊，你得在外边等着，然后像那种课时时间比较短的，你说你从他上课那地方专门跑回家一趟吧，刚跑回家马上点又到了，又得出去，又不值当的。而且尤其家里有两个孩子啊，你顾完他还得顾他，这种感觉就是啊，弄完你的弄你的，弄完他的弄他的，弄完他的再还得弄你的。为人父母不是那么容易的。11:44，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固定的话题啊。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都可以发送文字消息到河北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看得到。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

0: 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有位朋友发来图片让我看一看外面的天空，挺热呀，没有下雨的迹象我感觉。但是昨天下雨了，昨天天气预报当中也预报着是有雨的啊、哦。而且夏天的雨就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来得非常的突然，这一刻就像你给我发的外边天空一样啊，晴空万里的感觉，那下一秒雨可能就到了，所以每个朋友还是带着点雨伞吧。再不行的话，弄一个比较大的塑料袋子，到时候固头不固定的那个固一头呗，就是。另外就是咱们骑电动车上班的朋友们，对吧？那一看天气预报有雨，你实在不行带个雨披呢，把咱那个电动车给盖住，省得淋了。电动车再万一把这个电池淋坏了不能骑了怎么办呀？再有一个非常重要啊，你带个塑料袋，你把车座子套住呢，那到时候省得湿屁股。而且我发现电动车车座子啊，它有好几层，里面应该有海绵吧，那吸水吸的。这位朋友说，我特别喜欢下雨天的时候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以后我自己回家躺一天，别问我下雨了为什么还送孩子去幼儿园，因为苦一天和苦一会儿我是知道的。不是，我要是你我就不这么说，我会告诉孩子，那该上学肯定要上学呢，听过一个词吗？叫风雨无阻。以后等你上了班也是一样的，那跟我在家享福有什么关系？

刘震说了，周日上班的你，没收到电话的我，补课的孩子，洗完车就下雨的天儿，我的怨气真的非常的大。不是我周日上班，你有什么怨气呢？对吧？你可能是吧？你补课的还下完这洗完车就下雨的天，你可能这几个你算一个。那周日上班的我，你有啥怨气的？我又不让你上班。还有这位朋友啊，就是他叫飞虎，真实发生的事儿啊。他说：“唐大美女，那天北国公交站看到你，喊你说送你。”当时座上还有个乘客说你送他，那我呢，你赶紧走吧，我赶着约会呢，没有办法，下次碰到你高低先送你。就这个事儿啊，就是周五那天我这个公交车绿色出行日嘛，忽然一下子啊，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感觉像自己的幻想。然后有个人，他是滴滴司机，把他那个车窗拉下来，离我得有一个将近七八米远，拉下来之后喊了我一句唐透，然后我就本能的往那边看啊，他说：“哎，来呀，我送你啊！”我当时都到现在我都不觉得这是真的。就是一直到现在啊，很多朋友也关注我的抖音，每天也听我的节目，还去有时候视频号上、给我点赞什么的，我非常感谢大家啊。但就从来没有人认出过我，我也不觉得就我这么大众脸的长相能被人认出来。但是忽然我在等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在万千人海当中，完他还拉着别人的车上，你下次注意点安全吧啊。他忽然就觉得那个人是我，哎呀，这个还挺神奇的啊。看到薇薇自己在家里炖肉呢，哎呀，应该是红烧肉啊。她说女儿一家就要来小住了，外孙女放暑假都会给我们带，孩子爱吃我做的红烧肉，提前练一练，用高压锅做非常方便，也不费事儿，放上佐料跟水就不用管了。豆儿在家馋了也可以试一试。哎呀，这个高压锅呀，可是我没有高压锅驾驶证。就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也会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啊，就是高压锅就跟一个定时炸弹是一个级别的。高压锅启动的那一刻，我已经收拾行李准备出门了。他那个上气儿的声音，在我看来跟炸弹倒计时没有任何区别啊。这种恐怖的氛围，最主要的是我妈传递给我的，这么多年了啊、哦，我妈就说这个东西不要碰。每次上我姨家啊，说哎离远点离远点，她自己就特别害怕，所以我们家至多有个电饭煲，高压锅一直没有买过。这位朋友啊，银行说能不能讲一讲怎么快速入睡呀、啊、近一二年睡觉困难，睡眠质量还不高，早上非常容易醒，白天身心俱疲，晚上得不到好好的休息，都快折磨死了。我是抖音里的静默。您这种情况不应该先去医院挂个号吗？而且据我这个半吊子看还挺严重的了。我理解有的时候看了病确诊了，但是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感觉也是白搭。那天有个朋友教给我一个解压的方法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尽量让自己忙起来，忙到筋疲力尽，浑身酸痛，然后你再去洗个热水澡，听会儿歌，哎呀，那一瞬间就感觉放松了，哎，真舒服，就是那种感觉啊。而且因为一整天你没有多余的时间胡思乱想啊，你就全是在干活，最后踏实入睡。你可以试一试啊，有些人可能还是对自己狠不下心来，是吧？你凌晨2点睡，是早上5点起，但是上了个特别轻松的班，还双休，朝九晚五的，一天消耗量最多的就是从家到单位走了1000多步。人吧，确实这日子啊不能过得太舒服了。我大姨夫之前就是在工地上给人搬砖的啊，就是纯搬砖，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比喻啊，就是纯搬砖，搬一天晚上吃着饭就能睡着。当然了，您就没有必要受这个罪了啊。我的意思是你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跑跑步健健身，睡不着的时候呢有个事儿干，对不对？你不要把时间都用来思考说我怎么办呀，我怎么老睡不着啊，我命咋这么不好呢，你得真的去做。
我的天哪，今天没有话题啊。心如止水说，豆儿，你能辅导一下我们家孩子填报志愿吗？谁呀？我呀。就这活我敢接，你敢报吗？对于一个孩子也没有，也不知道啥时候填报志愿的人，我刚才看了看今天的资讯啊，整点的时候读的资讯说，从今天九点开始一直到7月2号都是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的时间，对不对啊？哎呀，这事儿你指望我的话，我怀疑你对孩子并不上心。可以关注我们晚间的节目乐享大讲堂，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992教育时间啊，晚上的8点到9点，专业的事儿你得专业的人来干，而且你像填报志愿这事儿，对咱孩子对咱家庭来讲挺大个事儿啊，不能马虎了。我呢就属于是，你经常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啊，我从来都是没有金刚钻，我绝不揽瓷器活，我绝不装。

0: 有朋友说，当你那个想的太多的时候，就用英文想，这样你就不会想太多了。我跟你说，就他们是吧，就是非常轻松的班的那些人，他学历一般都还挺高的。他用英文，他真能想。他缺的是什么呢？他缺的就是用他的身体啊去做一些体力活，让自己的身体消耗消耗啊。你看，有的人整天睡不着，睡不着，你摸摸你的肚子多大了，睡不着。强子说了，每天都在努力生活，本来上班还挺烦，打开收音机听豆说几句挺宽心。最应该发财的是你，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应该有超级好运。豆要是发财了，是准备开养老院还是发给大家呀？不是说让你千金散尽啊，你要是发财了，你有什么想法不？那肯定有啊。我要是发财了，而且我的想法非常传统啊，大家不要笑话我。我要是发财了，我还是挺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你知道啊，长大了以后还跟父母一块住，某种意义上算是另外一种和情侣合租。如果你租过房子，你就会知道啊，一般我们租房子是都不会跟情侣或者是房东本人或者是老人去合租的。你想想啊，一个成年人跟父母一块住，相当于一下占三样，你说你能受得了？但是那肯定有好处啊，咱受人实惠，不能老说不好啊。好处就是，是吧？爹妈不收房租，水电费也不收，网费啥的咱也不管，然后还免费有时候给你做饭。所以能力不足的时候啊，就先忍着，谁让咱自己能力就到这儿了呢？哎呀，就这样吧。而且虽然爸妈经常说，你看你这么大了，你还跟我们一块住，但是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尤其有的时候晚上有个什么事儿啊，或者需要帮个什么忙呢，就是你在家跟你不在家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无论从谁的角度来想啊，就无论是父母的角度还是从我自己的角度，确实在家里住有在家里住的好处，对双方可能都会有一些益处。咱爸咱妈那一辈人你还不知道吗？嘴上说了多难听话，实际上呢，你让他办的什么事他都给你办了。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今天没有固定的话题，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文字消息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才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刚才有朋友说豆老说抖音上的私信还有抖音上的一些日常，是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午间道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还是从11:30切入啊，有些朋友到12:00才能下班，很多人只能听半个小时的节目，所以有朋友说了，你看能不能还有一个平台说私底下咱也能节目结束了互动互动啊，所以我都忘了我哪年开的抖音啊，一开始呢也不想发，我觉得有啥可发的，一个素人，后来他们说那你发一发呗，你发一发，我说行我发。啊，石头也鼓励我，姐你发一发呗，我就发，然后你别说发这个字儿不错呀，发，希望大家都能发财。然后我不发，他自己开个号，他天天发我，他给我逼的，后来我就开始发啊。大家现在在这个抖音上去搜索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那最近一期就是我去演唱会，听演唱会啊，我没唱，人家歌手在上面唱的，我在底下唱的啊，确实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我就想象着，如果有一天啊，谁开演唱会啊，在一个大的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大家一块儿唱那种万人大合唱，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唱着唱着，整个人非常的激动，都想哭。为什么呢？也不是说想到了什么啊，就是很震撼。另外好几位朋友都跟我讲说高压锅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危险，那就算是炸药你不点呢，人家不会随便爆炸的。包括小薇也说了啊，就是那种电压力锅还是挺安全的，就你看我们家一直是我爸我妈张罗厨房这一摊儿啊，也都是他们说了算，你别看我妈害怕这个高压锅，哎，电压力锅她还看不上。红颜这位朋友说，豆豆，我女朋友现在觉得自己胖了，今天试衣服一件都没有买，能不能鼓励鼓励她，没事的少吃一点儿，还有多胖我都爱她。我跟你说啊，这个胖瘦从来不影响好不好看，直接在于穿搭。你比如说啊，你说20多岁人跟50多岁人，那肯定是穿搭不一样，对不对？那一个胖的人跟一个瘦的人，或者胖那么一点儿，瘦那么一点儿，穿搭也不一样，对不对？你好不好看不在于说啊，这件衣服它适合我不适合，主要在穿搭。再说了，那胖了不应该买衣服呀，应该买镯子。尤其如果说你还白胖的话啊，那戴金镯子老好看了，就买那种就是叫碎碎冰那种啊，带个刻沉的。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小姑娘你有没有在听啊，那个你对象叫微信上童颜这一位啊，他说了他爱你，你买啥他都给你买。去吧啊，去吧。前段时间还有朋友问我那个戒指从哪买的，周生生，我当时买的是不到5000，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那个还不是特别的贵啊。我跟你说咱女的啊，戴戒指你别戴那个轻飘飘的一克两克的，我那个是5.2克。去吧周生生。不清说了，失眠了发现听郭德纲的相声挺能入眠，但是俩月以后段子我都倒背如流了，现在我都把于谦的活干了，就等着接话茬呢。那有没有可能你都对他俩这么熟了，你也熟一熟一我呢？那你还等着我夸你呢。我来说说我自己吧啊，因为我发现当没有话题的时候大家聊什么的都有，那一个小时下来我没有说两句啊。就我说说我自己啊，我就发现就是每当我下定决心我要省钱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你说好像有俩小钱我们能攒一攒了是不是？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钱都没有，那是不是得攒点钱呀？好，攒钱，刚决定要攒钱了，发现话费也没有了，家里的沐浴露也没有了，洗面奶也没有了，卫生纸也得买了，方便面都没有优惠券了。我就感觉我这个

人好像命里就不能有钱，有一点儿都不行。你们今天花钱了吗？我问一下啊，今天是周日，时间已经来到了12:05。今天你花钱了吗？别看周末不上班，但有些人睡的时间也长啊。只要一个人他不清醒，我就发现了，在梦中他就不可能花钱。一上班，大家就觉得自己这也委屈，那也委屈，这也辛苦，那也辛苦，开始琢磨花钱的事了。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啊，说你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不管你是去旅游、是出差还是干啥啊，一落地儿先买一张彩票，就看这个城市旺不旺你，旺不旺自己。我其实对这种行为有不同的意见啊。那你说你要是花了50块钱没有中，不旺自己咋办呢？你能买张火车票抓紧就走吗？说什么人花大几百的车票就为了呼吸一下另一口城市的空气呀？是不是？而且你比如说像北方人去南方发展事业的朋友，你面试也过了，房子也租了，你说你买个破彩票没中扫兴，你买那破彩票干啥？你净给自己添堵。所以我不支持一落地儿某城市啊就先买彩票的这种行为，你可以玩爽了再买，或者走的时候买。我真的很少花钱买彩票，因为我就不相信不劳而获的事儿，很多事儿它需要运气的加持啊。但如果说你只靠运气这一项，那这个事儿你琢磨琢磨吧，一定不靠谱。很多人买彩票什么心理呢？就也没有长期坚持，也不打算在这条赛道上深耕啊，就是一时兴起，觉得说一杯奶茶钱嘛，万一呢我买了刮开啥也没有，哎，还不如买一杯奶茶喝一喝呢。但是人家有的人不一样啊，人有的人就是对这个非常感兴趣，说买了多少年，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有时候你看那个新闻啊，有人说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奖，人这个人其实买了是10几来年了。你想想，为啥说天道酬勤呢？10几来年一直买，一直买，从来没中过，还买呢？老天爷可能在上面看着说，哎呀，给他一个吧。

博学的猫说了，都是听单田芳的评书也很有助于这个入眠。哎，你说到这儿，之前有人说我谁说我像刘兰芳来着？我感觉评书我也能说，就感觉自己吧，啥活都能干，但目前是啥钱没挣着。还有朋友问我们，豆儿为什么要抢先一分报时，不能抢两分吗？三分呢？那你跟我们领导打电话呗。这玩意儿我说也不算呀。哎，墨鱼玩的麦兜说了，我这刚下载完即时新闻客户端，又改成微信了吗？不是，咱们这个给奖品啊，一般都是在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没有，所以我就没有往下往那指引一下子，往那指引一下子又没有，你说这咋往回收呢？当然你也可以发啊，你也可以发啊。有的时候咱们节目当中啊，我只说咱们节目的权限啊，咱们节目当中我是不看你什么时候发，我不看，我就是挑人的时候我就看谁顺眼，我就给谁。但是因为就咱们节目经常送啊，就有的时候吧也会给重，所以大家就尽量的就是多发一发啊，就有一个印象，刷个脸熟，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个人呢，就是那你说什么叫有钱呢？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有钱是大概什么数呢？得百万千万吗？那种对于我来说有钱，你说你今天给了我500块钱，有钱了。这就是有钱了，我要有钱了我就奢侈一把，我认为的对自己奢侈一把也比较小啊，可能对于你来讲那都不算啥，对我来说奢侈一把小奢就是花上25块钱买个麻辣烫啊，跟一杯10块钱以内的奶茶或者果茶就喝的啊，中奢呢就是35块钱的麻辣烫15块钱以内的奶茶，高奢呢就是50块钱的麻辣烫再来一个好利来的小蛋糕，我专门喜欢喝树下的那个杨枝甘露的奶茶一杯，就是那种感觉啊，豁出去了，明天都不过了。当然了，这些全部都是我想象的，因为中医现在已经不让我喝凉的了，而我也真的很听话。不让读名这位朋友说，一瞬间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从哪儿来的感受呢？也不知道天天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收获少付出的多，哎，迷茫。我也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那又怎么样呢？我是一个女的。就是男的也会这么多愁善感吗？我以前听过一个理论啊，就是一般我们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尤其这个坡很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艰难，很困难，再刮点小风，哎呀太难了，都想下去，又累又辛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能翻过去这座山。但是你看下坡路就很顺利，不怎么费劲，一下出溜下去了，可能目前你正在走上坡路呢。

今天是周末啊，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互动话题给到大家，大家想聊的都可以过来留言。不过有些人的这个言留的吧，这也实在太抽象了。周周说网上看的关于葫芦娃的一条啊，有没有可能老爷爷才是大娃，仗着自己先出来让别的葫芦娃管他叫爷爷，六娃隐身一直没有出现在葫芦藤上，所以算上爷爷正好七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唠的还是小孩嗑啊。怎么样啊，这么大个事儿，联合国那边有什么说法吗？小龙说了，我今天休班，就没有上班嘛，目前是一分钱都还没有花，而且已经盈利了58块钱。你炒股了，卖基金了，黄金也买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啊，你说这一天能收入58块钱，哎呀，那得存多，得是百万起了，我感觉。不忘初心说了，豆儿好，今天周末端午节的粽子已经吃完了啊，又在家里边做肉粽了，来吃吧啊。哦，我还以为是终于吃完了，一看没吃够。我到现在，实不相瞒，我到现在不太能接受肉粽，尤其是那种加了那个蛋黄的。我就发现我对那个咸蛋黄啊，对咸蛋黄，无论它放在甜品里面、粽子里面，还是说哪里边啊，我都不爱吃。这位朋友说必须花钱呀，睁开眼儿我就逛商场，给老妈买两套睡衣花了200多，哎呀，钱真的是太不经花了。一般我妈都上早市买睡衣。我听完之后也是大为震撼，然后我说我给她买吧，她说我不会顾。我跟你说，你这200真是看你在哪儿花，你这200要拿到早市上，无论是西三庄早市还是说哪儿啊，那南锣大集还是说什么的，真的太金花了，我跟你说。如果加上你还是特别会砍价的人，太金花了，明天还得去，为啥呢？200没花完。无名氏说了，豆儿今天中午一狠心买了5个肉包子，太奢侈了，下次得吃点素的。每次去买的时候想着吃素的，到跟前不知道咋的这嘴就说成肉的了，太胖了，都200多斤了，真的是忍不住啊。不用，如果只是单从价格方面来看的话，个别地方素的跟肉的一个价，那不如吃肉的呢。另外你要说200多斤是吧，那就别吃包子了呗，我你吃点菜吧。邢小波说了，豆儿你要是发财了，你记着我啊，我给你当司机去，心情不好了你就用钱往我脸上摔我，但是我就一个要求，能别用钢镚吗？其实你可能没有试过啊，哪怕是人民币摔人脸上也挺疼的。还是希望大家啊，能站着把钱挣了就别跪着。12:16，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无间道》的节目，没有话题，畅所欲言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母亲是武则天，并且他还是这二位最后一个孩子，从小就备受父皇母后的宠爱。他就是唐朝权势最大的公主太平公主。说太平公主十几岁的时候，吐蕃国派使者请求娶太平公主为妻，但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素来宠爱女儿，心想我闺女受不了那高原反应可咋整。于是啊，为了应对此事，唐高宗夫妻二人在皇宫修建了一座太平观，让太平公主居住在里边，宣布出家。既然出家为道士了，自然是不能嫁人的。等吐蕃人彻底死心以后，她又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打扮。16岁，太平公主嫁给了李治的外甥薛绍，两个人非常的恩爱，育有4个孩子，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是李治去世以后，武则天开始大肆的清除李唐宗室，就连自己的闺女女婿也不放过。薛绍啊，被打了100个大板子，还被丢进了大牢，活活的饿死了。薛绍前脚刚走，武则天后脚就给太平公主安排了2婚，结婚对象就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一个是被迫改嫁，一个是被迫续弦，重组家庭的婚姻过得并不幸福。而太平公主也从这个时候意识到，甭管男女，只要是有权利，在当时就可以为所欲为。慢慢的，太平公主开始参与朝政，但太平公主毕竟是李家人。之后宰相张建之发动了政变，逼迫武则天逊位给了太子李显，太平公主也因为立了功，受封镇国太平公主，权力进一步扩大。但她的嫂子韦皇后为了当武则天第二，愣是把自己的丈夫李显给毒死了。关键时刻又是太平公主联手自己的侄子李隆基做掉了韦皇后的派系，拥立自己的亲哥哥李旦为皇帝。而为了当武则天第三，太平公主终于是发动了政变，没想到李隆基下手更快，提前动手诛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将太平公主刺死在了家中。至此，这位唐朝权势最大的太平公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并不太平的一生。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9: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9: 哇，太划算了。
1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9: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3: 你会发现
11: 快乐多了，
13: 烦恼
11: 就会逃跑。
14: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唐，今天没有话题啊。没有话题的时候，这节目才难干呢。本喵很萌，这位朋友说太热了，今天太热了，刚从支付宝抢了红包，去蜜雪冰城买了一杯柠檬水，就花了1分钱，觉得太爽了。 想了想，我之前所有的优惠当中有一分钱的情况应该是八八农场种树。哎呦，我跟你说，那种树那种老半天才这长成啊。小薇说了，豆儿，你是没有吃过我们这边菜场的手工包的肉粽子，真的可好吃了，吃过了你绝对会喜欢。我倒觉得对肉粽现在暂时喜欢不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据说加咸蛋黄的肉粽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肉粽，最后才是我们北方的甜粽。小龙说了，豆儿，我们有一个一块打篮球的球友，他也叫豆儿，然后每天都单打他，每天都叫喊着要把他打成豆瓣酱。不是，你看这事儿吧，跟我本来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忽然你说我俩名儿一样，你们在哪个篮球场？告诉我，我去。我虽然不会打球，我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你不知道打我们老豆家人。伯爵的猫说了，豆毕业了，现在学生都非常的辛苦，希望能放一首歌啊，愿学子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嗯，这个目前音乐广播像我们节目当中啊没有点歌的环节，把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仅有的那首歌送给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吧。

不要读名，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说那个首先别读名，我老公说我对朋友和对同事很双标，同样的事儿朋友做了我会夸夸夸，同事

人本来就是双标的，如果不能让朋友感受到他在我这里和在别人那儿的区别的话，不是太委屈他了吗？那人家凭啥跟我当朋友啊？反正这话你要说给我听，你想想，我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名字跟我一样的男的都叫豆，在篮球场上经常被人打，我都打抱不平，更别说你刚才说的这种。因为我这个人啊，对吧，咱没有家庭，咱也没有老公，咱就是有家人和朋友，所以他们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维护他们，我不保护他们，我维护谁？我保护谁呀、啊？

0: 行，剩下的这些啊，就是我确实，我实在我回答不了，而且我也不方便在广播当中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念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的这些以后要是再继续发的话，可能还是不会念。
1: 12:27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正式上班，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垢，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垢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1: right、here.
12: 我们给你更多。
13: We give you more.
14: More.
15: 最热门、
16: 最新鲜、
17: 最经典。
1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7: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17: Non-stop.
1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9: ，More music.
3: Never stop.

很有释放感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归零》。这首歌曲凭借极端的音域跨度和林忆莲极具生命力的演绎，被公认为华语乐坛魔王级的竞技曲。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兰。最近这首《归零》因为在音综上的翻唱又重新回到了热歌榜上面，让大家又重新听到了这首啊宝藏级的魔王曲。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是因为音综的翻唱让这首歌曲重回热歌榜。当然这首歌曲一直热度都不算低，虽然原唱周深的那种少年感是难以超越的，但是这个粤语翻唱的版本，陈小春用沧桑烟嗓和这个江湖气息赋予了整首歌曲全新的过来人的视角。当然这首歌曲也被网友形容为古惑仔的嗓子在演唱范闲，一开口就有故事感。来听好评非常高的这个翻唱版本，陈小春借过一下。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感

0: 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6: 音乐 so hot。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恋人、阴天、讨厌、抽离、后来的我们、我不难过、玻璃、野心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搜号的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首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被使用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马野的《海与你》。它经常会用在许多让人看着很心疼或者是遗憾的视频当中。如果说遗憾是一阵风，那么我们经常会是追风的人，但实际上谁的人生没有错过呢？如果一直追着它跑，那就如同断线的风筝一样随波逐流。有时候回忆是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坏东西。一起来听这首简单的歌，来自于马野《海与你》。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市啤酒广场第一批名单昨天公布。石家庄市潭固西街中山路至裕华路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昨天开工，工期65天，提醒大家注意绕行。张家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近日就2025年下游张家口消夏避暑季相关活动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今年夏天张家口市将举办100余项活动。邯郸近日发布和氏璧文创交通卡，可以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全国336座城市刷卡乘车。针对近期用户集中反馈的默认占用 C 盘、清理入口不清晰等问题， WPS 公司表示已完成排查并启动优化，优化后的新版本将于7月上线，届时用户可前往 WPS 官网下载更新。

0: 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小组赛三连平，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淘汰赛的首轮，佛得角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举行。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些伤无人时才发觉，已经想不起原委，就忍一忍，一忍再忍，沉默。

这是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从歌名是不是感受到那种治愈力的存在？整首歌曲是那种能让人感受到气血充盈，然后元气复苏。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新歌上线，好久不见的弦子。弦子用非常温柔又笃定的声线回头告诉那个或许曾经迷惘的自己，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因为你存在就有力量。所以这首歌曲是献给每一个还在路上的人，你不必追赶谁的时钟，你的花期你自己定义。一首特别适合来治愈自己鼓励自己的歌，也是从歌名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意味在了。弦子，你已经很棒。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7: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共同演唱的《恭喜自己》。这首歌呢是成龙创意发起，力邀了另外的四位歌手共同献唱。这五位演唱的歌手呢，年龄横跨了50、60、70、80后，他们将各自经历的人生当中的高低起伏和人生况味融入到歌声之中，希望将“恭喜自己”这一句听上去有点简单又朴素的祝福，送给所有在认真活着的人。那听到了一首你已经很棒，又听到恭喜自己，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当然就来听一听那些鼓励治愈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在2024年的时候突然被翻出来啊，意外的再次翻红，是以一个叫做宝藏 R&B 老歌的形式出现的。这首歌曲整体展现出来了容祖儿很强的韵律魅力，高质感的声线，坦诚又真挚地剖白着一段关于释怀和抚慰的心声。这首歌曲在鼓励人们获得未来的美好终将来临的信心，而且也鼓励大家要拥有那种迈向新生的坦然和勇气。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在一段恋人关系当中非常好的那种指引型恋人的诠释作品。来听容祖儿，没关系。

0: 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1994年美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达利尔豪创作并邀请演唱组合黑暗之声合唱。它有个响亮的名字《荣耀之地》，但是由于缺乏对足球运动的共鸣，似乎很快淹没在人们的记忆当中。1994年美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Glory Line》，荣耀之地。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这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王力宏的一首《爱的鼓励》，这首歌曲拥有一个特别轻松的曲调，有流行小爵士的感觉，穿插了歌词当中的一些像嘿吼等那种啦啦队式的呼喊声，整体听下来就是那种活力满满，一定可以为身处低潮的朋友加油打气的作品。

爱的鼓励，王力宏。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听那些可以治愈鼓励到自己的歌嘛。下面的这首歌曲看歌名就知道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名字叫我爱我，这是萧亚轩音乐生涯当中最具冒险精神的尝试之一了。虽然因为过度的依赖电子音效包裹自己的人声，削弱了整体听感上面萧亚轩原本嗓音当中的穿透力和情感张力，但是这首歌曲的概念大胆前卫，传递出来一种爱自己敢爱敢恨的独立女性态度，在当时也是绝对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色彩。来听萧亚轩，我爱我。

现在正在响起的这首歌呢，是苏打绿最亲民同时最具治愈力的歌。歌词如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道出烦恼终将过去的豁达，不强行乐观，而是提供一种陪伴式的心理疏导。那这首歌曲也是那种可以好好的安慰自己一下的作品。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近日公布2026年全市高中段教育招生计划。记者从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了解到，自今年4月份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审批一键引用改革，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已经提交并核验过的电子材料进行归集复用。企业再次申报的时候，可以直接从专属资料库当中调取相关材料，实现一次提交全域复用。石家庄仗势岩景区联合横溪高速、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对沿线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6月26号到7月5号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教育部近日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警惕所谓助学金骗局与所谓的内部指标虚假承诺，所有录取均通过官方渠道公开进行。昨天金银价格拉升，国内金饰价格跟涨，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35元，较前一日上涨15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47元，较前一日上涨20元。很多朋友认为夏天出汗多能够帮助身体排毒，其实汗液的成分当中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排出代谢废物，汗液并不能够将人体当中的所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

0: 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五月天的一首《天使》，那首懂你被你真爱的歌曲，就像生活当中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让你觉得生活当中的善意就是容易让人对这个世界充满珍视的态度，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戚薇和杨宗纬继续带来这首他们的对唱作品《为了遇见你》。

0: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研究证实，穿着袜子睡觉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可以提升7%，总睡眠时间平均增加0.5小时，同时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一半。
2: 什么什么？穿着袜子睡觉能提高睡眠质量？别逗了，都不嫌热吗？捂出脚气来怎么办？
3: 对呀，不仅热还勒呢。
1: 睡觉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替你们咨询专家了。一句话总结：冬天脚冷可以穿着袜子睡觉，但是穿袜睡觉啊并不必要，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实提高睡眠质量还有很多的小技巧。首先，冬天天冷或双脚冷的人，穿不穿袜子睡觉取决于个人习惯，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助眠。睡觉之前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不宜过高，40到45度较为合适，水位要稍微高一点，最好没过脚踝，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其次，适合睡觉的室内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睡眠。睡觉的时候要关灯、拉窗帘、关闭电子设备，完全黑暗的环境有利于褪黑素分泌，帮助入睡。第三，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另外，最好每天进行规律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但临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以免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白天小睡的时间不要超过0.5小时。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失眠，选择就医，专业的医疗帮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侯明昊带来的 Simon， 这首 Simon 呢是2017年丁世光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那这首歌呢，直到这几年在音综当中啊被翻唱过几次，才被更多热爱音乐的人发现并热爱。很多时候有些歌曲的确等待你发现，就像有些理念，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或者可能永远都不会被理解。就像一匹马在马圈里出生，他可能就会觉得在草原上奔跑的马一定是疯了。继续呢，我们要听一首非常洒脱的作品，来自陈淑桦，《笑红尘》。

有些朋友呢，可能听到笑红尘，就好像跟着陈淑桦一起喝了一杯，喝的比微醺稍微多那么一妞妞啊，脚上呢就像踩了棉花，笑容单纯，状态轻松。哎呀，这还是喝点多吧，这状态真要喝酒哈，刚刚好就行了，千万别喝多了。很多朋友呢都在拼命的寻找能够让自己感到放松的一种方法，毕竟对于有些成年人来说，就算是快乐，有的时候都会蒙着一点点苦味儿。所以说好好寻找，尤其在周末的时候啊，比如说和你喜欢的组合一起唱一首喜欢的歌，凤凰传奇，天蓝蓝。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0: 高温和暴晒让我们的肌肤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情绪，比如说干燥、泛红、敏感。第一步呢，就先要把补水做好。如何补水锁水？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两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也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的张开了嘴，嗖嗖的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的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终身光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他如果能够避开猛烈的狂喜，自然不会有悲痛的袭来。但是呢，他就是没有避开那个猛烈的狂喜，于是知道了那个歌名《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句话表述的真的非常的精准。刚刚我们听过了张雨生和张惠妹的对唱，继续呢，要听到音乐诗人游鸿明带来《一天一万年》，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刘鸿明个子特别高，绝对有1.9米。当年呢，也是因为个子太高，很多人都告诉他说公司不会签这么高的歌手，不好打造。后来呢，真有公司签了尤鸿明，但是呢，做综艺节目的时候，的确尤鸿明经常被安排在特别靠边的那个柱子边上。后来呢，有一些朋友就想写点东西捧一捧尤鸿明，但是尤鸿明吧，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这位朋友，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炒作的，除了音乐。对这种感觉吧，就好像是尤鸿明这个人一样，他呢，不管是从长相还是从就整个人的那种感觉，确实没有太多的星象，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可能挺透明，但是听过他歌的人都知道，这种被他的歌感动之后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李慧珍，欲望敦煌。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市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总有一些歌曲呢，唱歌的人唱腔并不暧昧，但是气氛都烘托到那儿了，那就是能够感受到歌里浓浓的爱意。就像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有意思的人淡淡的讲笑话也会让人觉得很有趣。我们并不喜欢那种挠痒痒逗我们笑的人，听歌也一样，我们不喜欢讨好的唱腔，有点距离感又认真了的人，就是更加能够让我们容易感动，你说对吗？张学友，如果爱，继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周华健的一首难念的经。大部分人呢估计都不太喜欢相对比较复杂的事情吧，可能真的更喜欢相对容易的事。但其实回头看，很多时候正是有点难的事情成就了您现在的这个位置。对，就是因为有些事有点难，难到有些人不敢碰，有些人做不好，所以呢就展示了您的才华嘛。所以别介意经常有点经是有点难念，念着念着就顺溜了，或者觉得折腾的确实有点累了，那么就试着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给自己放个假，发发呆，哪怕就是陪着大自然安静的坐一会儿。陈楚生，野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很多朋友呢，现在给生活做减法，让生活尽可能的简单简约。简约不是少，而是没有多余；足够也不是多，而是刚刚好。比如说，在爱情的那个领域，你觉得有他在你身边，足够了。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杨千嬅处处吻，这首歌的节奏铿锵，女主用调侃的语气讲了一个不太专一的男人的故事。处处留情的男人，你就让他过他想要的生活去吧，别在这样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千万别相信自己是可以终结他人风流的人，千万别挑战，千万别尝试，往前走，为这样的人呢，千万别眷恋，别回头，千万不要过度的相信自己的能力，真的。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成全》。旧人已经辜负了当年的那个时光，你就别再辜负未来的时间了。

0: 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一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可能你还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在深夜，在清晨或者午后，他会给你发一条很长的消息，短一点的也没关系，就是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那然后呢？那后来呢？是真的没有等到他的消息吧？有些时候，时间没有让某个人忘记某个人，而是让某个人习惯了没有某个人的生活。王菲，笑忘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就像歌里的女人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又有什么不可以？一些动作呢，如果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可以让自己对某些放不开的事释怀，可以将自己剥离情书的深，就是剥离那个情绪的深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很多时候呢，只要你高兴，你可以一个人去坐地铁，一直坐到终点，也可以一个人看电影到凌晨六点，或者一个人去唱一整首《为爱启程》。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丞琳的这首《为爱启程》吧，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装那些事儿啊！今天我们依然是和各位来分享家装风格的这样的干货内容，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随时来聊聊天，互动一下。其实每到周末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种家装风格，其实也讲了很多种啊，比如说原木风，其实在很多期节目当中也给过大家案例，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比较入门版的原木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期呢，不是说怎么把木头搬回家，而是怎么让木头在你的家里活起来。我们要聊的是进阶版的原木风。如果说入门的原木风教大家的是用什么，那进阶版的原木风呢，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来用，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温暖，更追求的是一种有深层次的宁静和质感，甚至是一种禅意。它可以让你的家呢不再只是一个容器，而是一个能够跟你进行对话的空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为三块内容，首先我们来进入到的第一块呢是讲一讲这个进阶原木风它都需要哪些要素，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具体的打造方法，包括最后呢也会给到大家真实的案例怎么样来落地。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进阶原木风吧，它跟普通原木风到底有哪些差别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木色上面会更沉一些，那其实一般通用版的原木风呢会更加喜欢用一些浅色系的木头，比如说像白橡木、榉木、白蜡木，看上去整个的颜色是比较清浅明亮的那种。那进阶原木风的话呢，你就可以更大胆一点，用更深更暖的木色，比如说像黑桃木、黑胡桃木，它那种深咖，包括樱桃木经过氧化之

之后有一点点红棕，还有像柚木的那种油润的金黄色，甚至带一点烟熏感的碳化木都是可以去尝试的。这些颜色呢，可能猛一看，哎，好像不是那么的讨好，但是呢，它会更有重量感，更有质感，更有故事感。第二的话呢，就是从质感上来说可能会更糙一些。那普通的原木风呢，更追求那种很光滑很细腻，好像没有瑕疵的感觉。那进阶原木风呢，它是偏爱不完美，保留木材天然的那种矿物线啊，包括纹理的一些起伏，甚至可能有的时候带一点点做旧，留下一些凿痕或者是锯纹。那家具表面呢，可以是哑光的开放漆的，然后能让你摸到那种木头毛孔的感觉，这种比较粗线条啊，比较真实的触感，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家它是会呼吸的，它是有生命的。第三呢，就是它的留白会更狠，就是普通我们说的这种普通一般的原木风呢，它也会讲留白，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让整个空间看上去更开阔，然后更明亮。那进阶版的原木风，它的留白呢，主要是为了一种气韵，就是你会在家里看到大面积的、很纯粹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墙面，可能一整个墙面就只挂一个小一幅小字，或者干脆我们就给它空着。那这种留白呢，更多的是相信这个木头本身的温度，还有空间的格局已经是足够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给它有一些多余的填充了。那第四呢，就是它的光影会更加戏剧化。进阶之后的原木风呢，可以把光当成一种材料来用，不仅仅满足于均匀照亮，而是更多的去追求明暗的对比，让光线可以像画笔一样在某一些木纹上面做一些停留。比如说像百叶窗，还有这个宣纸的灯罩都可以是制造光影的利器。光线穿过这些介质的时候呢，在木头表面可能就会形成一道一道或者一片一片的这样的斑驳，这个时候呢，加呼吸感又多了一些。那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进阶版原木风，它都有哪些要素呢？首先就是用更深的木色，质感上会更粗一些，然后呢，留白会更多一些，光影也会更多一些。我们更多的是让家从一个好看走向耐看，从温暖走向有深度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您喜欢原木风这种风格，想要把它更好的打造出来，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进阶版的原木风。先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和各位来聊到了进阶原木风啊，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这个原木风它都应该有哪些元素，跟普通版的原木风有哪些差别。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么样把这种更有深度的原木风。

搬进自己的家里。首先呢，选对木种和表面的处理非常重要。如果说大家这个原木风想要更进阶一下的话呢，第一件事就是放弃那些比较浅的橡木巧克力色，纹理更像流动的墨汁儿，或者是樱桃木，它的新切面呢是浅粉色，但是几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就慢慢氧化了，氧化成那种比较温润的红褐色。可以说这些木材的话，给大家推荐到都是属于那种会成长的木头。再或者的话，你可以选择柚木，它是比较含油量比较高，然后呢防水耐腐，摸上去很有那种蜡的质感。表面处理上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去选那种亮光漆，要选木蜡油或者是开放漆。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把木头这个材质本身的毛孔封死，你在手触感上面呢，能摸到木头本身的肌理。第二个维度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引入旧物和手作感。其实原木风想要进阶一下的话呢，就最怕的就是很新。你可以在家里混入一件真正的老家具，比如说爷爷家留下的樟木箱子，或者说去二手市场淘来的那种老门板改成的桌面，甚至可能是有一点风化痕迹的旧木船板哈，这些旧物上面呢，它会有使用痕迹，更有故事感，然后跟新的木头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会有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那除了旧物之外呢，手作感也非常重要，比如说那种很有手工拉坯的这种粗陶的花瓶，或者是一块手工编织的土布挂毯，或者是一张用藤条来手工编织的椅子，这些带着这种元素的看上去就是手工制作的物品，这是工业产品没有办法替代的感觉。第三呢，就是墙面和地面要退一步。进阶的原木风里面呢，墙面和地面其实就不是很重要的角色了，但是他们也是托起主角的这样一个舞台。墙面的话呢，不要刷成亮白色，要选那种带有微妙的灰调的米白或者奶油白，或者是更极致一点的，我们去用这个微水泥或者是一些艺术涂料，给它做出一点带点斑驳的肌理感。那地面的话呢，进阶玩家肯定会放弃选择普通的这种复合地板，可以去选用宽板长板的实木地板，或者用比较有手工感的哑光的水泥砖或者莱姆石，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在颜色上呢，也要跟木头家具形成一个小小的反差。那如果说家具是选择了深胡桃色的，那地面我们就可以去选浅灰色。那如果家具是柚木色，地面我们就可以选暖米色。这里面的核心呢，就是要保证地面的颜色一定要比墙面更重一点，这样才能有一种托住上面空间的感觉。第四个维度，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家具的线条，要更多的显出拙而不是巧。那普通的原木风的家具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极简，然后线条都是非常笔直很精致的。那进阶原木风呢，可能更偏爱拙一点，它也不是粗糙，就是那种带一点点手工痕迹，不是那么完美的线条。比如说这个桌腿，你可以是让它微微外八的，然后呢，椅子的横撑可以不是完全水平的，带一点弧度也挺好看的啊。包括柜门的话，也可以给它设计成没有拉手的，比如说留上一个半圆的抠手，有一些不完美的这种感觉哈，反而让整个家里面的家具更有温度了。第五个维度，我们说到的是用暗色来制造深度。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原木风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在颜色上是比较浅比较亮的。那进阶版的原木风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会更多的用一些比较深的颜色，你甚至可以尝试一面黑色的铁艺书架，或者是一块深灰色的水泥墙，或者是用一把这种偏复古一点的墨绿色的丝绒椅等等啊，甚至局部的墙面你给它刷成炭黑色，小块的去运用这种深色，都是非常有反差感的。当然这个深色也不是说为了压抑，而是为了衬托我们选取的木头的那种材质。有一些深色的对比，那木头本身的质感可能更能被衬托出来。

方啊，还有单人椅旁边啊，书架前面啊，用一些射灯或者是聚光型的吊灯，把光可以非常精准地打在某个木纹上，或者是某一本书上，某一个你想要聚焦的这个摆设摆件上面哈。那其他的区域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让它的光线暗一点，这样的话光会更有焦点，那整个空间的打造上呢，就会更加有叙事感。也来总结一下吧，我们想要打造出进阶原木风六个要点：选择深色粗纹理的木种，混入旧物和手作，然后呢用灰调或者斑驳的墙地来做背景，选线条带着感的家具，并且大胆的加入一些深色作为对比。另外就是灯光要学会藏和聚。这些要点不知道各位如果说您在装原木风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呢？原木风这种风格你喜欢吗？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曲风轻快惬意，加上黄老板温柔细腻的嗓音，让人有种行走于冬日暖阳下的舒适。歌词里唱到，我们躺在沙发上，我想一天都这样，外面又变冷了。 Ed Sheeran Sofa。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陪伴各位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进阶原木风的打造，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真实的装修案例啊。那这个案例的主人公30多岁，职业呢是一位建筑师，他对材料和空间呢是有一些偏执的哈。这套户型我们看到是一套带阁楼的顶层的复式，那实际的面积呢是80多平，但是呢它是用进阶原木风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像森林里的小木屋这样的一个空间，很温暖很深邃，同时呢又很安静。那这家的特别之处呢，从玄关就开始了，没有做很常见的顶天立地的鞋柜，而是用一块回收的旧榆木板，厚6厘米，直接架在了墙上，做成了一个悬空的换鞋凳。那这个木板下面呢，是塞着一个藤编的鞋筐。墙上呢，看到没有挂画，只有一根黑色的金属杆，然后呢，挂着一件棉麻的挂衣袍。业主是故意在玄关这个地方做了一些留白，1平方米左右刷了跟其他墙面不同的带有一点颗粒感的灰泥，然后呢上面是没有放任何东西，就是有这样一盏射灯，它的光斜斜的打在上面。然后我们再来到客厅，可以看到这个墙面呢是做了一个半墙木饰面，不是那种常见的整齐的护墙板，而是用宽窄不一、颜色深浅不同的旧木板去拼贴而成的。那木板之间呢，也是留下了比较不均匀的这种缝隙，能看到里面有一些白墙透出来。那这个木饰面呢，是做了1米2高，上面是大白墙，但是白墙上呢，它是用这个水泥砂浆做了几道不规则的水平划痕。所以呢，就像这种风吹过沙滩留下的纹路一样啊。我们再来看到厨房这个空间是半开放式的，橱柜的门板呢全部换成了樱桃木，没有拉手，只是门板下呢是切了一个，做了一个这个斜面，手指一抠就直接打开了。然后呢，这个樱桃木它的颜色在新的时候是偏浅粉色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呢，它会慢慢变成更深一点的红棕色。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是个复式嘛，所以这个通往阁楼这个地方的楼梯，我们看到业主呢也是精心打造过的，他亲手设计的哈，这个是没有用成品的踏板，用了3根整根的落叶松原木，然后呢横着砌进了墙体，砌成了梯子。这个原本的表面呢是用钢丝刷反复打磨过，然后呢也保留了树皮的那种凹凸的纹理，但是你摸上去呢就不觉得它扎手。扶手的话呢是用了一根拉直的麻绳从楼顶顶楼直接垂下来，整个的感觉就是很原始，然后呢很有这种树屋的一个探险感，很野生的一个状态。再看到阁楼上面呢，它是其实是它的卧室空间了，那因为这个层高有限，业主是没有放床的，直接在地面上铺了榻榻米的垫子，上面是亚麻的床品，然后床头那面呢是斜屋顶上它开了一扇圆形的天窗，直径是不到1.5米。能想象到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有一束圆形的光柱从头顶照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光圈，然后随着这一天当中太阳位置的不断移动，会有一些光影的变化。整个的这个设计案例呢，可以说非常的有那种生活气息，也是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那种啊，像森林里的小木屋一样的空间，会呼吸，很温暖又很安静。所以这套案例给到我们的启发就是，进阶原木风可能并不是说你换几件家具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审美的升级，您不满足于够用，更多的是追求它里面有质感有灵魂。不知道这套案例大家会喜欢吗？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进阶原木风，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一说，你对这种风格是怎么来看的呢？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9: 16:56，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日前正式揭牌，该医院位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河北地质大学发布关于2026年暑假有关事项的通知，学校定于7月4号到8月21号放暑假，学生于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学，8月24号开始上课。石家庄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全新打造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今天9点至18点招聘会落地北国商城地铁站内，为广大求职学子提供便捷高效的择业渠道。日前，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三轮的比赛今天进行，刚果队3-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锁定一个32强名额。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当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谢霆锋演唱会昨晚在西安举行，歌手孙浩受邀观看，并发布了看谢霆锋演唱会的照片。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最近这一个月啊，大家更多的关注点可能都在球迷们都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啊，世界杯。当然这关于世界杯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周边的新闻进入到大家的眼帘。可能你不一定非得看球赛哈，如果说你不是球迷的话，没有关注到比赛本身的话，但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消息你肯定会刷到，比如说世界杯上一些出圈的广告。只要你最近打开过任何一场世界杯的直播，大概率已经被关于王老吉的一段旋律给植入了啊。这个世界杯梗王一边吃烧烤一边夸张的喷火，是谁呢？哈兰德。然后呢，用这个北欧口音的中文喊出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话，就是网友的反应会出奇的一致，就是有点尴尬但是又很上头啊。虽然有点看不懂，但是呢他忘不了，就非常的洗脑。但是还有什么这个广告呢？比如说清扬洗发水广告里面依然是哈兰德啊，疯狂的甩动头发，搭配上很浮夸的雷电的一个特效，网友也表现得哭笑不得，说第一眼的时候以为是金发女明星，结果定睛一看，哎呀，竟然是足坛战神呢。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像这个东鹏补水了，也是请到了姆巴佩来做代言，有着非常魔性的口音啊，反而是成为了熬夜看球球迷的一个街头的暗号。还有就是小米请来了英格兰的球星德克兰赖斯，这赖斯的英文名啊叫 Rice 是什么呢？大米的意思。这样一位身价过亿的中场核心的大米，一本正经地说出广告词大米爱小米。你说这广告词都是谁想的呢？他确实能被人记住是吧？可能就是你前一秒还在为进球绝杀心跳加速，下一秒这个镜头一切换，画风就真的突变了。所以这是在世界杯上真的会有一些魔性的广告出圈了，让即便不关注球赛的朋友也会关注到这些广告，它非常的洗脑。当然说到这儿的话，也是让很多的网友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我们看过的一些广告。就小的时候可能看电视都大家都比较痛恨广告，因为它可能总是在剧情发展到一个关键的时候，哎，突然就给你插广告。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很多广告做的确实非常成功，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还会记得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语。比如说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记忆里有用动物作为主角的奇幻片，广告的开头呢是大草原上有一只非常凶猛的豹子在追着一个白裙女孩，然后女孩在惊慌失措中当中大声喊出说，为什么追我。就大家印象会对这个很深刻啊。还有就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情窦初开还不是很了解爱情的滋味，然后呢就偷偷给我们的恋爱补了这样一个爱情片的广告。嘿，是你的益达，不是你的益达。这个广告大家应该印象也比较深刻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像当时的有一款奶茶，我是你的什么，原来我是奶茶啊，就这个广告大家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包括周杰伦爱喝奶茶的元凶可能也找到了，就这个广告真的拍得很甜。还有包括很多80、90后记忆当中比较魔性的广告，比如说像恒源祥羊羊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欧泡果奶，我可能一说到这广告名字大家都会想到它的一些台词或者说演唱的歌曲，包括还有给宝宝设计的宝宝金水广告歌，还有关于奥利奥的一些广告台词，还有这个盖中盖高钙片里面的台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包括现在这首歌想起来，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是哪个广告的广告歌呢？来吧，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说一说曾经有哪些广告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人一句广告语发到后台就可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跟各位来聊到了关于世界杯上一些比较出圈的又很洗脑的广告，我们就聊起了曾经有哪些广告特别洗脑，让你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还能印象特别深刻。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我看到 Super 元说今年过年不收礼啊，收礼只收什么呢？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什么他还发了哪里不会点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啦。还有小薇说到了，说印象最深的广告词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是燕舞收录机的广告，他说开里肯定没听过。确实确实没听过，但是这个广告语我确实见过，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过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八零后的朋友，哎，还是七零后，还是不能是六零后吧？啊，应该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个广告。还有，闲云野鹤说了，说之前看《红楼梦》里林黛玉总咳嗽，就想起那句广告：“孩子咳嗽老不好，多半是肺热。”啊。还有生意兴隆说德福纵享丝滑，就这些广告大家都是印象比较深刻哈。还有什么，还有酱油饭说的，说是小的时候看那个 QQ 糖的广告，看小孩的演技用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还有一个 QQ 糖的广告是一对老奶奶和老爷爷一起的，说你那个牙能咬得动的 QQ 糖吗？那老奶奶说我可以用抿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一下你印象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你觉得很洗脑的广告语，十年二十年还在你的脑海当中记忆非常深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下啊。稍后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参与到这一轮的竞猜啦。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0: 来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哈，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看声母猜歌词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就这一轮啊，就我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非常简单的题目，就是它简单到三句的开头那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儿都是一样的。对，而且这个歌吧，这歌之前还上热搜了，这个歌手呢他最近也在开演唱会，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需要大家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我们去猜完整的歌词，如果说你猜出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把这句歌给唱出来，如果说不太方便唱歌的话咱们打字也可以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来猜一下我们这一轮是哪一句歌，它是副歌的部分哦。

看到 TYTH 在后台说，今天又是开离的独角戏呀、啊。没关系啊，我不孤独，因为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一起聊天，包括在视频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在看我啊。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这题是真不难，我在后台刷出了好多。但有很多朋友是把那个歌词打过来了啊，有人说是陶喆的《找自己》。还有夫夫，天涯，还有王力扬，酱油饭都是把歌词给打过来了啊！哗啦啦啦，天在下雨，这不能再提示了啊！让我们也来等一等大家，等一等大家，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稍后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

0: 来吧，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发来了语音啊，我们一条一条来听一听。我们先来听一听六雪飞花。
1: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0: 再来找一找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演唱啊。来听听小薇。能听出来小薇今天依然是很开心啊。再来听一听我这位叫我的朋友。

OK， 很多朋友都发送了，还发送了这个歌曲的名字过来啊，陶喆的一首《找自己》。大家如果想要再参与演唱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着各位的演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那到了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雨到大雨。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有雷阵雨，23到33度，西北风1到2级。

0: 转偏东风3到4级，这两天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随时来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当然呢，夏天就是雷雨天和这种暴晒的天气哈，互相交替。那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有那种高温的天气，还有暴晒，可能让我们的皮肤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干燥、泛红，然后皮肤容易敏感。这个时候我们护肤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要把补水做到位。那夏天如何来补水锁水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也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的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古代没有指纹识别技术，为什么还要摁手印呢？在我国古代，指纹常用于文字契约、刑事诉讼、中医以及手相占卜当中。正所谓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3: 别给我整封建迷信，说正事。
2: 在我国古代，人们做重大交易或者决定的时候，都会签字画押。有些人不识字，就会直接用手掌印代替。所以那时候啊，经常审理案件的官员们识别起手印来，那是相当的有经验啊。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宋史》当中记载的故事。有一天，恶霸龙玉把单纯的少年周拯给灌醉了，然后就跟周拯赌博。迷迷糊糊的周拯很快就欠下了龙玉很多的钱。
4: 怎么办？
2: 龙玉就说：“你可以用你老妈名下的田地来抵债。”单纯的周拯说：“我只是单纯，又不是傻。”于是龙玉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周妈妈其他契约上的手印，然后伪造了一个假的卖田合同，之后周妈妈的地就被夺走了。气愤的周妈妈到处告龙玉，后来遇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官员，叫做袁绛。他发现这个合同是先有的手印，再有的落款年月日了，而正常的契约应该是手印在落款的上面才对，所以证实了这个合同是 PS 的，是伪造的。最后，因为古人比较迷信，所以一般不会轻易的违约。
3: 迷信跟违约又有啥关系？
2: 因为古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违约了怕遭雷劈。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

0: 古代有趣的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9: 英俊潇洒
8: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9: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8: 我们，陪你下班。
10: 下班喽
8: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9: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8: 卸下压力，
9: 提起笑肌，耶！
8: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1: 社恐不存在。
8: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 Kelly。 刚刚也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哈，真的是夏天这个季节就人很容易浮躁，就非常想出去玩，尤其是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啊，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回到大自然来做一回小朋友。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样一个亲子游学，上线一周的时间，目前长白山的这个行程已经是接近满团了，然后云南的话呢还会有少量余位。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两条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一个是藏在大山里面，一个是铺在大漠上，其实都是今年暑期大家会关注度特别高，然后呢也特别值得去的地方。我们也来分别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地方啊。先来说一说贵州，这个贵州呢近两年热度还是很高的，甚至超越了新疆，算是近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贵州有着非常壮丽的山水，但是它的人流量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在人少的地方，你的体验感肯定可以一下拉满。然后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当年徐霞客走到这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贵州的行程呢，就会住在这片山水当中，推开窗你就可以看到喀斯特峰林。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当中会带着孩子们一起下稻田，捉稻花鱼，然后亲手捞上来的鱼会有农户现场帮你煮那个贵州酸汤味儿。哎呀，说到这儿我都要流口水了，贵州酸汤味的鱼啊很好吃。然后呢孩子会吃自己抓的鱼，很有成就感。包括傍晚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河边骑行，还有穿过古寨荷塘，整片的稻田你可以感受到山风吹过来那种晚风，这就是夏天我们小时候夏天该有的样子，可以说是非常深度的一次贵州行了。另外再说一说宁夏，很多小朋友对沙漠特别喜欢，就平时可能你家门口有个小沙坑啊，就能拿个小桶挖一下午。这次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玩沙子。好多家长第一反应是说，哎呀，我们去到沙漠会不会特别热呀？但是坦白说呢，是这个沙漠它是光照强，但实际上气温温度并没有特别的高，尤其是它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一早一晚特别凉快，体感上肯定比咱们就是这块凉快多了哈，舒服多了。而且我们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给您和孩子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也是完美的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段。另外呢我们在沙坡头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的独特，白天会带孩子们来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属于是实打实的沙漠玩法。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当中，我们去抬头看一看星星，你真的会感受到就是城市当中你平时是看不到这么多星星的啊，不光是孩子，可能大人看到之后都会直接哇的一声叫出来。两条线路，这个行程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的，而且全程没有购物，由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您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家里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规划和安排啊。 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来咨询电话03116779751，或者您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呢也可以预约一下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有比较长一点的像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您也可以了解到，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衡水车务段获悉，今年暑运期间，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计划加开34列列车，其中京九线加开23列，石际客专线加开7列，石德线加开4列。连日以来，石家庄持续晴热高温，消暑玩水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休闲首选。北国水世界、天山海世界、西部长青水上乐园等室内外水上场馆全面迎来客流高峰。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近日，在位于河南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当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乘风2026节目昨晚收官，曾沛慈以断层优势夺得了年度总冠军，张越获年度队长，王蒙获乘风年度人物。总员名单，孙颖莎入选，将出战女子团体、女子单打及混合双打三项比赛。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你看上个小时咱们聊的是啥呢？到周末的时候就愿意聊点轻松愉快的哈。上个小时聊到了关于你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广告语，现在还有朋友在发。漫步云端说，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还有啾啾啾说了，说旺仔牛奶，那个时候谁不羡慕李小明同学啊？还有鱼跃龙门说，印象特别深刻的，妈电话，小妹电话，喂，小丽呀。还有杨二勇说了，城里的人和乡下的人都漂亮，这是卖洗头膏的。哎，有朋友听过这个广告吗？这个可能稍微，这个广告词儿听着就稍微年代再往前一点了啊。那这个小时咱们不聊广告了，咱们聊聊什么呢？也是小时候的事儿了。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啊，叫重温全网童年社死瞬间。就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你们童年有没有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很尴尬很出糗的事儿。你看比如说撞了电线杆是吧，假装没事儿，还有披床单当公主，这属于是人类早期犯傻的珍贵影像了啊。其实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属于一个脑回路比较清奇的小朋友，每天都在上演，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你现在就是成年之后，多年几十年过去了，有的时候还会想起来童年的一些糗事儿。来看看吧，这是网友总结盘点的那些年我们都背着爸妈干过哪些大项目。说小的时候呢，爸妈就像家里的黑猫警长，我们是整天琢磨着怎么偷奶酪的小老鼠，为了零食，为了自由，主打一个瞒天过海。很多网友都在留言，这位说了，他说小的时候晚上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呢害怕有坏人，怕有人贩子，就装傻子啊，装傻子。他说手脚冻得乱七八糟，还自言自语在那儿呵呵笑。他肯定不是这个音效里这个笑声，他肯定啊，这有点吓人了。还有网友说小时候被自行车给撞飞了，然后怕被妈妈骂，只能蹲在路边自己揉揉屁股，装作没事的样子回去了。还有这位网友他说小的时候呢，家里买了一箱牛奶，准备走亲戚的时候拿，那时候嘴馋，然后就趁爸妈不注意，每天都在偷喝，每天偷喝一瓶。哎，结果说走亲戚之前，这个牛奶就被我给喝完了。这小孩干了点啥呢？这网友说的，说我就往里面放了砖头，然后把那个箱子封起来了，我爸妈也不知道，拿着那个走亲戚去了。说到了亲戚家里之后，亲戚特别的热情，说哎，来把这牛奶拆开来给孩子喝一喝啊，说着就打开了这个牛奶。我觉得就是这个网友他应该会对当时亲戚的表情印象非常深刻吧。还有包括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呢，大家心里可能都会就是爱演戏啊，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些情节，自己可能就演一些情节里面的主角。但这位网友说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呢，会把那个喷头放在手背上面，这样那个水呢就会顺着水流向下流，那个时候总是幻想着自己有操控水的能力。你是水娃吗？他说哇塞，说觉得特别中二，但是也特别美好的青春。还有这个网友说了，说我吃饭的时候呢会一直想，我要是中了2000万要去做什么，想多了以后我一吃饭就觉得自己中了2000万。还有这个网友他说了，他说幻想上课的时候突然外星人来扫荡学校，我是天选之子，拯救全部人类，最后化作仙子跟外星人飞走了，换来了世界和平。他这个梦想还挺宏大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社死的现场，这网友们纷纷留言曾经的一些黑历史，
你看，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大家会比较有共鸣的，可能小女孩小的时候可能都会这样，就是披个床单当古装。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尤其喜欢披床单还要跟着披着床单，然后跟着那个电视剧的这个歌曲一起来演唱，就一边演还要一边演戏啊，一边唱一边演。还有这个朋友他留言，他说小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个银项链，戴不下去，卡在头上了，于是就想象自己是个公主，带着那个链就在村里乱转。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好玩的啊，就是小的时候觉得挺无脑挺尴尬的过往，有的时候成年之后跟你的亲朋好友来聊一聊啊，也都是一些挺下饭的话题。正好咱们现在6点多也是饭点了，大家这个我们就可以聊聊这个下饭的话题啊，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你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刻让你觉得哭笑不得的一些糗事儿啊，不光大家分享。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关于童年的一些糗事儿。哎呀，这出洋相的不光是我呀。来吧，给大家念一念啊，让大家都快乐一下。晶他说了，说小时候过年过节送礼用的点心盒都在我和妹妹的卧室，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俩就分工合作，我负责偷拿几个，再把其他的均匀摆列好，妹妹负责恢复原来的绑法。要不你俩能当姐妹呢啊。然后呢说还用炉火把筷子烤热烫刘海儿，哦，就像琼瑶剧女主角弯弯的那种，那从小就是爱漂亮的女生是吧。还有星河她说了，说我小学的时候呢穿我姐姐的鞋，她比我脚大，然后呢那个鞋穿着也大好多，放学了跟同学在学校闹着玩，我拿脚踹她的车，她正好骑车，结果我的鞋拧成麻花了，是这个鞋卡到那个车轱辘里了吧。他说我的脚愣是一点没压着。还有初三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买电动车，买了个杂牌电动车，然后呢说正是学校上学的点儿，老师上班的点儿，我的车在学校门口两半了。他说突然就两半了，当时所有人都看着我，我就躺在地上跟我那个两半的车躺在一起。他说当时给我臊的呀。哎，我有点好奇，就是这个两半是前面那个轮子和后面那个轮子从中间这样劈开那种两半，还是说啊他沿着这个车的中缝给你对半劈开呀。很难想象啊。田建超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大概也就是8、9岁的时候，有一次犯了什么错，被我爸给揍了，我特别生气，买了一堆泡泡糖全嚼了，然后吐我爸的鞋里，然后我又被揍了。那你不是该被揍吗？哎，说起这个泡泡糖，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什么糗事呢，就是有一回就是嚼着那个泡泡糖就睡觉了，但是那个泡泡糖呢没有被我吃下去，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说我为什么我是嚼着泡泡糖睡着的，我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我醒了之后，我发现我头发上沾满了泡泡糖。真的，我要是个男孩，我妈估计也该揍我了。还有莫吉他说了，他说拿着我老姑织毛衣的签子，假装自己是侠女，初见的时候呢，把手掌给扎破了。属于是装帅失败了是吧。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一下，我们今天就开心快乐一下，然后小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糗事儿，你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文字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新一轮的游戏互动环节，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开启我们这一轮的游戏。
5: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Let's go, Let's go. Oh, oh,
4: yeah. 来吧，继续回复猜歌两个字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组的题目，这一轮依然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根据我们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大家来猜一猜完整的歌词。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直接把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这轮题目依然是不难。而且呢，这首歌就很励志，然后呢，前段时间可能就是这首歌在某音上啊，就是有一些热度。来吧，期待一下大家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猜歌"两个字，如果你能猜出来这句歌是什么的话呢，直接来。

0: 来吧，很多朋友是把歌名给发过来了，然后呢还有朋友把歌词发了一句过来，我们来念一念名字。回答对的朋友小心不小心，还有呼呼，托尔斯夕阳，包括 AJX 是把歌词发过来了，但是我这边收到语音啊，目前能刷到的语音，我们先来听一下，包括上上签也答对了啊，听一下刘伯昭。
1: 那个风雨中这点总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哎，水手这首歌。还有娜娜，明远，都是发来的文字啊。再来听一听西西的演唱。
2: 他说风雨中的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好听。哎，刚才跟大家来分享了关于童年的一些糗事啊，有人关心那个裂开的电动车的后续吗？后续来了。我刚刚说这个星河这电动车怎么就裂成两半了，它怎么裂的？他说那电动车不是有个踏板吗，就是从踏板中间裂开了，前咕噜一个半，后咕噜一个半。现在应该不能有这样的电动车了是吧？所以就是咱们买东西啊，还是要买品质好的啊，质量安全非常重要。还有一片云才在说，他说小时候玩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废弃的猪圈里，谁也找不到我，哎，最后是我自己主动走出来了。然后呢说里面，因为里面有一个蜜蜂窝把我给蛰伤了，我最后还发了个表情，我看你还挺高兴啊。来吧，这首歌不知道大家都猜对了吗？郑智化的水手。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夏季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啊，这两天可能会有雨水，那随后又会迎来高温天气，高温和暴晒会让我们的肌肤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会出现干燥泛红，然后皮肤更容易敏感。这个时候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把补水工作给做好。那怎么样在夏天来补水锁水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只要229元一瓶，原价2470元的精粹乳，今天乐商城同样是临期捡漏，一瓶359元拿下。如果说您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相当于不到原价2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也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堪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的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城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一首道歉形式的歌，大部分内容就像是泰勒·斯威夫特与旧情人之间的对话，歌曲呈现出一种深情忧郁的情感，歌词带我们回到一个充满回忆和遗憾的冬天。 Taylor Swift Back to December。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在没有银行的古代，人们是如何存钱的呢？在古代，如果只是少量的钱，人们一般会直接把钱放在箱子、袋子或者是罐子当中，还有的人呢会把钱存入铺满当中。
2: 什么意思？
0: 铺满就是古人用来存钱的器具，跟现在的这个存钱罐啊样子差不多，上面只有一个放铜钱的小孔，用钱的时候呢需要把铺满砸碎了才能把钱拿出来。但是铺满只能存铜钱，贵族家里的什么金银财宝啊、珠宝什么的，通常会选择窖藏，也就是把这些钱财装进坛子或者是罐子当中，然后埋在地底下。为了防止被人偷挖，藏宝的位置就很重要了。简单来说，要么非常安全，要么就非常的让人意想不到。安全的地方通常就是自己的卧室里或者是床底下，而意想不到的地方通常就是猪圈、鸡窝或者是茅厕下面。
1: 不是吧？
0: 对了，还有更意想不到的，就是竖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无银300两。不过这些方法除了能防住小偷，也能防住自己的后人。每次搬家呀、拆迁呢，都要把自家的院子前前后后给挖一遍才行。
3: 干啥？挖呀挖呀挖。
0: 到了唐代，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种商铺，叫做贵坊，可以帮人保管金银财宝。到了明末清初，除了钱庄之外，人们还创建了银号、票号之类的店铺。老百姓想要存钱的话，就再也不用那么费劲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9: 耶、yeah! ！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0: 社恐不存在。

一首花香，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地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使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志愿填报等问题。今年呢，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以免费使用。2026年军队院校在即招生，参加军检考生最低分数线昨天公布，填报军校志愿的考生可以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来查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职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伴随着入境签证政策的放开，来中国旅游的老外们数量是越来越多了。最近呢，老外们正在批量涌入中国工厂体验中国科技游，涉及的企业包括像阿里、小米、大疆、百度、宇树科技等等。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那就是王安宇的毕业证丢了。演员王安宇把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一起弄丢了，随后呢，他在某报纸来登报声明作废。登报公示呢，是重要的证件遗失之后的常规流程，登报是为了避免证件被冒用，那学校核实之后呢，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和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官方今天确认了德国对巴拉圭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将担任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的4:30举行。再来看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晚上，张家口中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晚上的19:07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今天这场雨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可能会继续这么下下去哈，一直到深夜了。这样的一个周末呢，很适合睡觉。一方面呢是下雨天适合睡觉，另一方面好多人说夏天的时候感觉每天也没干什么体力活，就是会很累啊。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夏天的天气导致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对于温度是特别敏感的，你比如说天一热，类似像下雨或者一潮闷，大脑只有一个指令，就是散热，立刻散热。然后呢，全身的血管会扩张啊，血液大量的涌向我们的皮肤表面，就把身体当中的热量带出去。这套散热系统它就像一个空调外机一样，你看着没怎么活动，其实随时都在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能量。夏天还有一个隐形消耗啊，就是都处于轻度脱水的一个状态，气温每升高一点，我们的出汗量就会往上窜。你比如说在35度以上的天气当中，成年人啊，光日常活动每小时就可能流失掉0.5到1升的水分。而且很多人是渴了才喝水，但等你感到渴了，其实你身体已经缺水一段时间了。脱水呢，不光会让你感觉口干，还会让你血液变稠，心脏泵血更费力，氧气运输效率下降等等等等。而且咱们的汗里边不光有水啊，还有像钾、钠、镁这些维持我们肌肉和神经正常工作的一些电解质。电解质一段混乱，人就很容易感到肌肉无力、心慌、脑子转不动等等等等。所以好多人说夏天如果你要感觉渴了，或者说你一旦有体力劳动啊，感觉说出汗很多的时候，最好能够喝一些电解质水，或者说喝一些淡盐水。还有就是夏天我们的肠胃特别容易来添乱，30多度刚好是细菌最喜欢的一个繁殖区间嘛，食物中毒发生率是其他季节的3到5倍。尤其是夏天，大家喜欢买一些凉菜呀，买一些卤味儿啊，做一些沙拉，甚至买一些这个果切啊来吃。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你不确定商家放了多长时间，都是重灾区啊。很多人一到夏天，3天2头拉肚子，水分和电解质加速流失，让本来就低炼电量的我们的身体是雪上加霜啊。同时天气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管会扩张，管道变粗，出汗一多，血容量减少，结果就是血

压直接往下掉，让你感觉头晕乏力，站起来眼前一黑。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说你早上起来你发现哎，状态还不错，比如说我的腿儿啊细细的，结果一到傍晚一看，这脚踝小腿儿肉眼可见的肿了一圈，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沉。这就是因为夏天啊，这样的一个气温让皮肤我们的血管扩张，下肢的大血管也会显著扩张导致的。另外就是夏天你会发现这睡觉睡不好了啊。实验发现呢，当晚上室温从22度升到26度，我们的体温平均会升高0.2度，每升高0.1度，我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14分钟。换句话来说啊，夏天晚上你可能比冬天少睡半小时到一小时，而且少的还是最解乏的精华部分。再加上晚上如果屋里不小心飞进去一个蚊子，嗡嗡嗡一直在你耳朵边飞，就能把你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睡意炸一个粉碎哈，再给你咬一包，哇，钻心的痒，真的感觉一晚上睡觉都是稀巴烂的。总之呢，夏天整个人感觉没劲儿啊，跟您说，您不要说自己懒，不是你的问题，太正常了。夏天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解乏呢？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说。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汗流浃背是大部分人过夏天的状态之一，可是有的人只是坐着不动也会出一身汗。
6: 出汗多少是什么决定的呢？
5: 环境温度、遗传因素。人体大约有400万个汗腺，汗腺多且发达的人更容易出汗。新陈代谢，一般来说新陈代谢快的人会比慢的人出汗多，男性往往比女性出汗多，年轻人比老年人出汗多。胖瘦程度，肥胖者体内的脂肪含量高，而脂肪的导热性比较差，需要通过出汗来散发体内的热量。
6: 汗多就是身体虚吗？
5: 其实还是要看情况，因人而异。在中医看来，

0: 来，出汗过了头，或者是在不该出汗的时候汗流不止，就要引起重视了。自汗并不是因为天气特别热或者是运动量过大而出汗，这主要是肺胃脾肾虚所导致。这类人群往往体型偏胖，免疫力较低。盗汗，晚上睡觉出汗多，盗汗者往往体型偏瘦，伴有口干舌燥、口渴、头晕、腰膝酸软等症状。大量出汗之后，我们应该及时补水，避开凉风，休息后落落汗，再冲个温水澡，吃对食物。平时出汗较多的人，多吃一些豆制品和奶制品等含钙多的食物，以及土豆和蘑菇等钾含量丰富的食物。最后，每天一定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最好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不是特别燥热的时候，关掉空调电扇，享受大自然最真实的温度。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3: 看了夏天啊，总感觉浑身没劲儿啊，也没干体力活，就是没精神，真的不在少数。包括微信上有朋友说，我今天就是感觉很累，然后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已经下雨了。夏天保持精力啊，大家应该怎么做呢？有几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就是在温度高的时候记得开空调，不要肉身去抗高温。身体开足马力散热本身就是负担嘛，主动帮身体降温就是给心脏减负。空调啊，开到26到28度能够有效减轻散热负荷，所以不要为了省电费让心血管硬扛啊。还有就是家里老人更要担心，因为老人的皮肤血管扩张能力和心脏储备都明显下降，同样高温下心血管的负担远超年轻人啊，所以家里有老人的别劝他们什么出出汗对身体好，这真的是拿心血管来开玩笑啊。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必要时补充电解质，喝水要喝对时机啊，少量多次，每天打底儿1.5到2升水，不要一口气灌下去，小口去喝。出汗量大的时候一定要补充这个电解质啊，比如说运动量大的时候，出汗多的时候光喝水是不够的，补充电解质淡盐水或者说买那种电解质饮料都是可以的。有一个自检办法哈，就是你上厕所观察这个尿的颜色，不要等口渴，如果是淡黄色那是 OK 的，如果说是深黄色，那说明你喝水少了，真的该补水了。还有就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最理想的环境温度是在24到26度，比白天啊这个舒适温度要再低一点点是比较适合睡觉的。还有就是防蚊措施一定要做好了，家里的这个纱窗啊等等一定要清洁哈，包括注意家里的一些积水，有时候一些脏的积水也会招引蚊虫。夏天吃东西要特别讲究，比如说有一些剩饭剩菜，大家一般一打包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了，加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热透，多翻动哈。如果说你要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啊被这个细菌病毒给沾染上了。凉菜卤味一定要现做现吃啊，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资质信得过的商家啊，防止那些不良商家啊隔夜凉菜还在售卖。还有就是买水果尽量买完整的啊，这外面买的什么半块西瓜呀，或者给你切好的果切水果呀，不是那么放心。另外就是家里的这些空调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人爱开空调，有人爱开风扇这些啊根据个人的选择。还有就是出门的话，遮阳物一定要随时带上，不管是遮阳帽还是遮阳伞哈，一定记住不要再拿肉身和高温去硬碰硬了。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古人太酷了，
4: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寒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5、6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做田假。田就是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9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得远，来回就得10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
7: 河北
5: 音乐广播
7: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现在晚上睡觉有时候挺尴尬哈，比如说外边有点凉风，把窗户打开，睡到半夜发现凉风根本进不来，然后呢一热你就喜欢把脚露在外面睡觉啊，强行缩进被子里，你会抓耳挠腮，怎么都睡不着。有时候就算睡觉的时候全身啊都躲在被子里，一早醒来发现脚还在外边露着。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魔力呢？有人说睡觉把脚伸出被子可以改善睡眠，甚至把这事儿就送上了话题热搜。到底是真的吗？首先咱们来说啊，它跟体温其实是有关系的，身体当中的体温调节系统也有昼夜节律，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核心体温会下降，清醒的时候则会上升啊。所以不自觉把脚伸出被子，其实是身体正在哄你赶紧睡觉啊。有朋友担心，那我脚在外边会着凉吗？只要不是冰凉到这个彻底的时候啊，只要没那么难受，不用担心没有这个太大问题。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那我掀开被子睡岂不是更凉快？众所周知，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离开被子睡觉，哪怕我拿一个被子角只盖一个肚脐眼也得盖一点。引起睡意的过程其实需要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睡前洗个热水澡或者泡个脚，都能诱发我们的血管扩张，帮助身体做好睡眠准备，来打开我们的睡眠大门。为了更快入睡呢，我们要保持睡觉时的散热平衡，比如说被子啊，还有适宜的室温，身体散热都会参与进来。所以夏天睡觉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开着空调，盖着被子，然后呢再把脚露到外面去，既保护了核心体温，又能有效的散热。估计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去哈。微信当中的明石这位朋友他说，通常醒来

0: 都是整个人啊，都是整个抱着被子来侧睡的，一条腿搭在外面，很多人都是这个姿势抱着被子睡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就是个瑞士卷哈。还有这位朋友恩荣，他说开空调盖被子睡觉太香了，睡的那是真的很舒服呀。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想问大家，睡前你都会喝水吗？有人说睡前喝水半夜容易跑厕所啊，影响睡眠，可能还会第二天让你的脸很水肿。但也有人说睡前没有喝水会造成我们血液当中水分不够充足啊，也有一些危险等等吧，反正各个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哈，首先第一点，睡前喝水会水肿吗？晚上你要喝水过多的时候，因为水分没有办法及时排出嘛，重力作用会让水分容易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腿、我们的眼睑聚集，第二天早上醒来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眼皮浮肿、脸肿这样的情况，长期累积还可能会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那睡前到底还能不能喝水呢？首先咱来说啊，睡前口渴的人不必完全禁止喝水，你已经口渴了，咱怎么着也得喝水啊，对不对？但关键得掌握量和时间，控制总量。睡前20到30分钟，你可以来喝，比如说100到150毫升，小口喝水就可以啊，避免一口气啊喝一大杯水。另外就是分时补水，白天的时候你一定要少量多次喝水，让体内水分能够均匀的分布。下午或者晚些时候适量的补水就可以，避免临睡前大量的喝水。还有就是要调节口感，如果说口渴很明显，就可以用温水漱口或者温开水小口慢喝。另外就是看你晚上吃什么东西了，配合膳食也特别重要。晚餐啊，少吃咸的啊。另外呢，夜间如果说感觉口渴了，你要琢磨琢磨，一定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吃了高盐高糖的食物，导致半夜口干舌燥的哈。所以饮食上一定要有一些改善。喝水是健康的一个基础，但是方式不对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负担加重，所以说睡前喝水控制在小口少量早些时间是不错的，白天均匀补水，这样呢既不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和心脏压力，也能减少面部的浮肿和电解质紊乱，也会让你一觉睡到天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现在呢，外面飘着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

0: 唐山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周华健的一首《花心》，那些平常的甚至有些卑微的不起眼的日子，一不小心就构成了我们的整个青春。而那些当年拿来随便听听的歌，到现在我们一听，哇，内心当中真的是无比的悸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这个周末的白天呢还是挺热的哈，但是呢一阵雨总是能给这个城市降降温。现在外面飘着雨，王峰在雨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孙燕姿的一首遇见，这个世界呢不都是遇见的故事，真的有一辈子都没有遇见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希望遇见，那就该抱有希望，毕竟有希望的日子就会觉得很美好。有的时候呢，重要的东西真的会迟来一步，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很多时候呢，缘分总是阴差阳错，也许万水千山走遍，兜兜转转，而那个对的人真的那个时候才出现。江蕙，晚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能不能。希望呢，你在遇到那个合适的人之后，即便是结婚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单身力。什么叫单身力呢？就是无论各种境地，都有随时喝出去的爱的能力，也有随时抽身离开的底气。来人间一趟，争取主动一点，你说呢？小柯带来这首《遥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依然动听，我是莎莎。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在其实也动听一起要分享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 Leave 专辑当中的一首不插电小品《一样的夏天》。在这首歌当中啊，我们听到一把吉他，一个会唱歌的女生唱着一种已经放下了的心境。是啊，2026年的夏天，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又让那个女人想起了当年的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个爱情也在夏天。现在想起那段爱情，可能还有一些回忆，还有刻骨铭心的感觉，但是

0: 一样的夏天，夏天还挺一样的，就是高温和暴晒，让我们的肌肤也开始出现各种负面情绪，干燥啊，泛红啊，敏感啊。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补水做好。怎么样补水锁水？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听听他的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不仅能够保湿锁水，还能够维稳修护抗初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乳。这次给大家找到的是临期特惠，原价1520元的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

0: 相当于不到原价两折的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海蓝之谜的名气也不用我多说了，国际一线大品牌，他们家最出名也是最畅销的就是精粹水系列。那这次呢，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呢包装完好，活性成分完整，所以说咱自己来用的话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属于让您低成本养出好的肌肤。那精粹水呢，不单单是那种稀乎乎的水这么简单，我觉得它看比精华水，99%的精华，1%的水，我觉得相当于精华液了。这个粘稠度虽然说浓度很高，但是不粘稠，上脸之后很清爽，还很好吸收。里面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独家灵魂成分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防止肌肤老化的。更加厉害的就是它把水做成了小分子的结构，渗透力非常的强，能够很好的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就好像是你抹在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如饥似渴地张开了嘴，嗖嗖地往下吃营养，一两滴就足以让肌肤枯木逢春。然后再去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我觉得属于极简护肤的全能懒人组合了。精粹乳呢，也是堪称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的修复乳，涂上之后呢，是可以立刻感受到你的肌肤是在补水的。那和精粹水一样，里面呢同样含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维稳还有抗衰。这一套呢，我觉得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来，你发现你的脸变得更加白，更加嫩，更加透了，有那种从肌底里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元气满满的感觉。那海蓝之谜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太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呢要1000加，精粹乳一瓶是要2000加，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这次呢乐商成临期特惠就非常合适了，精粹水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之后。精粹乳呢，今天是357元，同样是临期捡漏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如果说朋友们水和乳一起来加购的话，还可以再立减50。我觉得这个日期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天天去使用的话，几个月也是能够轻轻松松的用完，不怕它到时候过期，而且呢，还是花零头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大几千的顶奢的护肤体验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还没有尝试过海蓝之谜的话，今天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啦。五月天，任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直觉得李健是一个心里有一片净土仙境的人，所以说才能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歌，美若黎明。很同意李健的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你是文人就要多锻炼，如果是运动员就要多读书，生活和工作要分开，如果你的工作就是面对人群，那平时要远离人群。接下来周杰伦要带来这首《红尘客栈》，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你了，有一个人你总说要放下他，却总是忍不住又想起来，又回味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有一个人离开他的时候你笑了，但是一转身早已泪流满面。如果有这样的故事，那么江美琪的这首歌很适合你。还有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怀念的》，也同样讲到了这样的故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萧敬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浅红衣，小幸运。你说你不幸运吗？当然非常幸运，这个世界大几十亿人，偏偏你喜欢的人就喜欢上了你，这是多么神奇的事，这足够让你好好珍惜他了吧。喜欢他之前你叫敢敢，因为得到了他的心，现在是不是叫憨憨啦？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哎呀，真的觉得一首老歌就是有一种非常完整的一种听觉意境，一种你听它的时候就在那一刻你没有想过其他歌曲的专一，是吗？王菲，天空。

天空，来自王菲1994年的一首作品。哦，这首歌都已经30多岁了。有的时候在想录制歌曲的意义。没错，其实每个人每个阶段解读歌曲的方式会有不同，每个阶段都会有各自的精彩和认真，所以各个阶段才需要特别记录一下。张信哲，忘情忘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

0: 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周慧敏和玲珑璇的一首留言。周慧敏那是美的代名词啊，确实是美的不可方物。你看每次周慧敏出席活动，你就肯定一件事，就是她肯定知道自己特别美，所以就特别自信。美的感觉呢，其实是分很多种的，就跟帅气的感觉也是分很多种是一样的。有一些美，有一些帅气是带着一种攻击性的，但是呢，有一些美

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比如说黎明的那种帅气。两个人的烟火，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刘若英带来这首《听说》，可能刚分开的那段时间非常煎熬吧，很想拨那个熟悉的号码，很想打开微信给他发一条信息，但是都被理智劝住了，要为自己也保留那么一丢丢的尊严。

但是心里真的很想他吧，所以也不小心的会羡慕每天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同事，羡慕地铁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陌生人，也羡慕他刚刚读过的那些文字。是，有些爱情在回味的时候，总是比在亲身经历的时候显得要更美好一些。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关于他的事，以后就左耳的进右耳的出吧，永远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过去的人和事就让它过去，不纠缠也不解释，拿得起放得下也是一种大本领在感情当中。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稍后呢，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若曦为您主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月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慢摇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硕西。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不断的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有的人可能应接不暇，但是也有的人呢，可能应对的非常从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如何面对困难。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1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生活总是有阻力，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呢，可能会在其中无法自拔啊，那可能会无法振作起来。但是呢，也有的朋友可能会应对压力应对得非常好。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把压力转变成成长的契机。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竞争采购，绩效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10点35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1:2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眼前的问题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不用等待到万事俱备，我们也不完美，也没有什么时候会比现在是更好的解决机会，只要现在开始行动，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情是谎，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阐述霓虹，畅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子祥啊，真是数字人生啊。最近的数字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大考和期末考试的成绩上。高考孩子考得怎么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真的不用根据高考的成绩给孩子的未来简单的定义，毕竟人生有太多的可能，毕竟感知幸福的能力也确实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感知幸福的能力没有人测试，但是呢，自己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其实特别知道答案。更能感知幸福的孩子，哎，这种能力在未来的人生时时刻刻其实都是有受益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孟庭苇《幸福感》。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高考真的太苦了，但是呢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呢特别有盼头，就是孩子们总是可以设置很多的愿望，在高考之后去实现一下子，想想呢熬过那些日子就能够干好多自己想干的事情，就觉得脚步铿锵吧。有些同学是不是想高考完之后呢学一样乐器，在众多的乐器当中大学比较好带到学校比较好表演的吉他那是佼佼者，学吉他真的是相对容易的事，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但是学吉他真的要慎重，因为弹吉他的人很多都不喜欢在家待着。您看郝云要去大理，郑钧要去拉萨，许巍呢直接用他的吉他催促了有些心在远方的人辞职收拾行李仗剑走天涯。曾经的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曾经的你呢，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出发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传奇。会写歌的人真的是挺沾光的，毕竟呢，自己的励志故事可以口口相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但其实呢，有更多的故事都在听歌人这里，只等待有人来发掘。凯蒂佩里 Farewell。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歌坛呢，有一类歌手唱功非常不错，就是需要更多更多越来越多的能够唱响的作品，因为你会发现每一首代表作都能够让他的事业明显上一个台阶。比如说王赫野，王赫野呢从小就爱唱歌，在大学呢是风云人物，经常开校园演唱会，而且呢在视频平台发布作品。他的声音后来被北京某公司看中，然后很快呢就和这个公司签了约，而且在2021年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大风吹》正式出道。这首歌真正大红大紫还是当年王赫野和刘惜君两个人的一个合作契机，他们在音综里重新编曲演唱了这首《大风吹》。王赫野青涩单纯，刘惜君成熟妖娆，哎，没想到呢他们这样的搭配让两个人一下子就出圈了。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我看过春风十里，见过夏至未至，爱过冬日暖阳，但是都不如我爱你那么深。爱情是无比强大的力量，爱情就是它不如你好，而且你知道它都不如你身边有些人好。你这些全都知道，但还是要把故事写成我们。所以说身边有一些朋友哈，要想清楚，真的不要轻易劝陷入爱河的人，或者你不要那么轻松的去劝陷入爱河的人，你得有策略。因为你会发现陷入爱河的人，有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不太有用。鲁先生，春风十里之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这一辈子重要的是找到那个能让自己想到他，突然觉得很多困难不是困难的那个人，想到他觉得即便是有些困难来了，来就来吧，不害怕。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为慢慢喜欢你。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听到那英的这首《我只喜欢你》，是太不可思议，心都被你看见，这种被懂得的感觉是让人超级感动的。读懂了对方就能少走弯路，但真的如果让你拥有读心术这种特异功能，可以听到对面人的心声，你还真的未必愿意拥有这样的超能力，对吧？毕竟读心术是有风险的，读到喜欢的人对自己的深情是幸福的，但如果读到口蜜腹剑的人的心理动态，还是让人挺失望的，对不对？您呢，如果可以的话，您想拥有读心术这样超能力吗？其实想一想，我们在雕刻时光听到的这些歌，哪一首不都是有读心术吗？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陶喆吧，带来这首就是爱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0: 全新一周早上的7点，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拨打电话96104呢，你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0: 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预报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哎，但是早上出来感觉到没有很阴啊，我觉得这天气吧，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就是大多数时间是艳阳高照的，然后突然可能会来一阵雷阵雨，像昨天也是。但刚才跟麦迪还在聊，昨天晚上，哎呀，昨天晚上多少朋友是没有开空调，然后开着窗户，吹着小风，哎呦，舒舒服服的入睡的。昨天晚上天气这气温真不错，
1: 是小雨过后的天气，晚上睡觉特别舒服。
0: 嗯，
1: 当然我们说到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尤其什么时候会下雨呢？考完试就特别容易下雨。你像今年这个中高考都是考完试之后的那个下。下午下了点雷阵雨，所以今天我们早安奶茶在周一啊，也要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和考试有关的那些事儿。今天继续开启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游戏，我们会为您送出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0: 嗯，
1: 怎么参与我们的抽奖和互动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现在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3张照片。因为最近孩子们都在期末考试，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您来猜一猜您小时候童年的那些考试用具。
0: 是的，可能今天就有不少学校啊在组织考试，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回顾一下吧，我们多年前的考试。我们今天回复早安奶茶之后这3张图，我觉得都是考试的时候会用的。
1: 不是，我说新华今天找的第1张照片是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儿这考试时候用的。
0: 你小时候你们老师没这样？我不能说这个事儿，一说大家就猜出来了是吧？
1: 这个真的是
0: 没这样做过这个东西吗？
1: 好古早的一样东西啊。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小时候如果你做的是这样做出来的卷子的话啊，你做完这套卷子之后，你的手、你的小臂、你的袖子全都会变黑。
1: 大家都知道你考试去了啊，这个让我想到了胡子印刷术。
0: 哎，就是有的可能你还而且你做的那个卷子就是取决于老师的笔记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不像现在都是统一的打印啊什么的哈。
1: 这属于特别早的那个方式，
0: 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您还记得它叫什么吗？而且第二题呢，我觉得也属于就是小时候有某个阶段啊，考试的时候可能。你写错了之后怎么改呀？那个时候用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哎，我们原来猜过那个贴的是吧？这个是往后拉着用的，
1: 这不是我以前经常在被老师没收的那样东西吗？
0: 这个就不古早了吧？
1: 啊，这个不古早了。
0: 对，
1: 为什么被老师没收呢？因为你经常用它的时候，用着用着，你的思绪就跑到九霄云外，你就开始走私玩它了，
0: 开始玩它了啊！那边太好用，太好玩了。然后最后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包装可能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也是考试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文具。到底这3张图是什么呢？我觉得都用过的，都见过的，至少要35岁了啊，所以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题，然后看到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7点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入公布，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日前，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十五五”能源重点投资将释放超20万亿元的市场空间，未来将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加强新型电网建设。
1: 再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啊，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用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那经过10年的运营，C909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近日，在位于河南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当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而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
0: 针对近期用户集中反馈的默认占用 C 盘、清理入口不清晰等问题， WPS 公司表示已经完成排查并启动优化，优化后的版本呢将于7月上线，届时用户可以前往 WPS 官网来下载更新。
1: 伴随着入境签证政策的放开，来中国旅游的老外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最近呢，老外们正在批量的涌入中国工厂体验中国科技游，涉及的企业包括像阿里巴巴、小米、大疆、百度、宇树科技等等。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表示，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1: 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此前呢，在美伊达成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美军已经于6月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0: 再来看，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1: 上周席卷欧洲的热浪已经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其中西班牙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该国气温超过40摄氏度，欧洲大陆各地的高温记录纷纷被打破。
0: 在俄罗斯太空开发计划和国际合作框架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计划在月球表面建设一座核电站，那根据相关文件，核电站的建设应于2036年前完成。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进展，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末轮比赛昨天结束了，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搭上了淘汰赛的末班车，那么至此呢，世界杯32强也全部产生。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
1: 近日，中国乒协官网呢公示了知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孙颖莎入选，将会出战女子团体、女子单打以及混合双打3项比赛。
0: 继续来关注文娱方面，王安宇毕业证书丢了这个话题啊，昨天登上了热搜。演员王安宇把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一起弄丢了，随后呢，他在某报纸登报声明作废。这个登报公示啊，也是重要证件遗失之后的常规流程。登报呢，是为了避免证件被冒用，学校核实之后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而证明书与原证书是具有同等效力的。
1: 再来关注到谢霆锋演唱会上周末在西安举行，歌手孙浩呢受邀观看，并且也发布了看谢霆锋演唱会的照片。说到了这个孙浩啊，我们也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孙浩进行制作的，也是前不久大热的电视剧主角同名曲，演唱自王菲的主角。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3: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2: 说明读书有魅力。
3: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最近呢，可能上周包括这周，可能今天啊，就有不少孩子在考试了啊，期末考试。所以借着考试这个事儿，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今天跟大家猜的就是什么呢？猜的是现在孩子的爸爸妈妈，曾经可能很多80后，甚至是70后、90后啊，都算着，就曾经我们去这个上学的时候考试用的那些东西。
1: 是，
0: 今天回复早安奶茶3张图，这3张图啊，您一看都是咱小时候的考试用具，
1: 而且我觉得它也有微妙的年代差。第一张图我觉得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
0: 最老的、
1: 最老的一类的东西。
0: 今天好几个朋友说第一张图不知道，
1: 是吧？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制，是干嘛的，但是它叫什么、你真叫不上名字来。
0: 对。
1: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就稍微现代一些，基本上90后都用过啊，95后也都用过。然后第三张图呢，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0: 也差不多，跟第二个我觉得差不多是同年代
1: 了，现在也还有，对吧？所以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在留言帖里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糊涂虫说了，这个我知道，我知道。第一个呢，我感觉是活字印刷，就刚才麦迪说的活字印刷，是吧？
0: 是，你这一下年代太久远了。
1: 是。然后呢，他说第二个呢是这个感觉就是修改用的东西
0: 啊。
1: 第三个东西呢是写字儿用的东西。
0: 哎，对了，
1: 对不对？
0: 这三个东西都是考试要用的啊，场景都形容出来了。1337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呀、真不知道，但是看着有点眼熟。哎，的确是这样，就是第一个东西啊，你看着黑不溜秋的。提示大家一下啊，第一个跟考试我们做的卷子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它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技术。
1: 你说到这个卷子了啊，尾号是9336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我知道是什么，说85后的我当时在学校帮老师，这个
0: 是不是干过这个事儿？
1: 是啊，但是不想，那不就透题了吗？
0: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
1: 是不是得蒙上眼让你去弄这个去？然后说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东西，我都认识，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对于他来个80后来说，印象极其深刻。
0: 对，还有手机尾号3865，这朋友说，我只记得哈、说第一个东西要刻板，说但是具体怎么弄，说我没见过。是的，然后还有手机尾号这个朋友说什么？他说第一个没看出来啊，我觉得第一个东西是有很多步骤的，就如果你帮老师干过这个活的话，你会记得，就是它是一步一步的。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做的那个卷子，基本上你拿到手的那个卷子，它不是像现在印刷体，那个时候都是手写体。是谁手写的呢？就是老师，老师自己写的。那个时候老师写字也都很好看，或者是什么呢？老师会让班里边写字写的好看的人去写。
1: 是你呗？
0: 那写过倒是，我也写过，我也印过，我也发过。
1: 那新华很早就当老师了啊。
0: 是那会儿办黑板报。
1: 当年没有打印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手动的印刷打印机。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呢？又跟考试有关系，又跟打印复刻有关系。而且
0: 每次还弄一手黑，
1: 你看，就是那种油乎乎的感觉，是吧？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了啊，每次啊听你们说这个早安奶茶都特别心动，每次都是送完孩子，然后呢专门把车停路边来去答题。然后今天也是答了3样题，很多朋友还是对第一样东西比较陌生一些的，第二样、第三样东西基本上都能够答出来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也都是跟孩子考试，现在考试其实都还有人用。
0: 是的，您可以送孩子上学路上，跟孩子也一块聊一聊，让孩子看一看啊，重温一下您的童年，看看爸爸妈妈小时候考试都用什么东西。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能看图答题，然后抢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有机会中奖。
1: 您来互动着，我们继续陪您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民生方面，记者从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了解到，自今年4月起，石家庄全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审批一键引用改革，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那对已经提交并且核验过的电子材料呢进行归集复用，企业再次申报时可以直接从专属的资料库当中调取相关材料，实现一次提交全域复用。
0: 再来看石家庄老年医院日前正式揭牌，这个医院呢就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范西路院区。
1: 石家庄市檀武西街中山路至玉华路路段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在上周末开工了，工期呢是65天，提醒大家路过这儿的话要注意绕行。
0: 再来看出游方面，石家庄仗石岩景区联合横溪高速、太行山高速的行涵段，对沿线的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的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呢，从6月26号到7月5号，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石岩。
1: 连日来，石家庄持续晴热高温，消暑玩水成为青少年的暑期休闲首选。北国水世界、天山海世界、西部长青水上乐园等室内外的水上场馆也全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0: 张家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近日就2025年下游张家口消夏避暑季相关活动情况进行了新闻发布。那今年夏天，张家口市要举办100多项的活动。
1: 记者从衡水车务段获悉，今年暑运期间啊，为了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计划加开34列临客，其中京九线加开23列，实际客专线加开7列，实德线加开4列。
0: 邯郸近日发布和氏璧文创交通卡，可以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全国336座城市刷卡乘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呢，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使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啊，帮助考生解决志愿填报等问题。今年的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也进行了优化和升级，2026年的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0: 再来看教育部近日发布了高考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警惕助学金骗局与内部指标虚假承诺，所有录取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公开进行的。
1: 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近日公布2026年全市高中段的教育招生计划。
0: 再来看河北地质大学发布关于2026年暑假有关事项的通知，学校定于7月4号到8月21号放暑假，学生在8月28号到23号开学，24号开始上课。
1: 跟您来关注几个健康方面的提示。我们最近早安奶茶一直在怀念童年，猜小时候的东西。其实你知道吗？不快乐的童年啊，很影响下一代。一些人可能会发现，小时候母亲对自己发脾气，长大自己当妈妈之后，好像也很难控制情绪。一项基于我国3代女性的研究发现，如果母亲在童年经历过情感忽视、躯体虐待等等，那么其女儿童年也容易有类似经历。
0: 再来看早上到工位上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一杯咖啡开启了。一般来说呢，上午10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所以说不建议空腹喝，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那如果时间紧张啊，喝咖啡之前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各种饼类啊等等。
1: 洗完头发之后呢，马上吹干，能减少出油。这是很多人洗完头发之后啊，喜欢自然风干，尤其是现在夏天是吧，我就不吹那么干了，我自然风干晾干，懒得再吹头发了。因为对于长发女性来说，吹头发其实也是一个大工程。那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太适用于头屑较多或油性头发的人。对于油性发质的人来说，洗完头发你最好马上吹干它，因为吹头发之前呢，用毛巾把头发你可以先吸干，然后再吹，然后用风啊，最好顺着发根向发梢去吹，吹到头发8-9分干即可。这样的话，洗完头马上吹干，能够更好的减少头发出油。
0: 是的，来听到长发飘飘的伍佰哈带来这首《突然的自我》。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9，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打卡呢，我觉得上年代了，也上难度了，就是我们今天三道题，都是围绕什么进行的呀？因为这周很多孩子们要考试了，期末考试，
6: 对，
5: 所以我们是围绕考试来出的题。我们今天的三张图对应的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所用到的那些东西。
6: 是的，它这三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那真的是有点古早了。所以今天第一样东西其实也是难倒了各位。
5: 哎，你形容一下刚才你说，就是你看到第一样东西，你想到的画面和场景。
6: 我的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出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年级到二年级是有一次校舍的更替了，二年级就搬到新校舍了。一年级的时候那真的是老校舍，那真的是就是那个房子啊，是一楼的平房，房子的那个墙啊都是那种红砖墙，然后呢红砖中间还夹着那个水泥灰，它表面也不刮腻子，就是那种红砖房。
5: 对，然后上边的瓦片都还长着草。
6: 对，瓦片长草。
5: 然后教室里面还是那种林木条。
6: 是的，然后呢教我们的，我记得是一个应该得60多岁一个老太太，教我们一年级，老教师，然后为人特别严厉。虽然说他个子矮小，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每个学生都怕他。他当时就干过这个事儿，而且我记得当时有清华说的手特快，学生们就是我们扒着窗帘去看他们。我到现在为止，我印象里啊，我的那个就是家里面还留着我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当时给印的一个画的一个东西什么的，就是
5: 用图一，今天我们第一道题这个工具做的是吧？
6: 对的，就是他当时会画出数学题来，比如说鸡蛋啊，比如说什么龟兔赛跑这一类的。
5: 哎，
6: 老师那会儿都心灵手巧，
5: 是的，
6: 板书能力都非常强，然后呢去复课，用第一样东西来去一传十，十传百，这么说吧啊。
5: 对，就第一个东西啊，就是咱们原来考试的时候，如果您大概率，我觉得做过这样的卷子，就是做完之后啊，你会手上就是都弄得黑乎乎的，而且你记得它的味道吗？它是有一种味道的。
6: 油乎乎，
5: 油乎乎的，对，
6: 油呛油呛那个味道。
5: 小时候就特爱闻这种味儿，
6: 是，
5: 就像小时候也会爱闻汽车尾气，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的爱好啊。
6: 很奇怪啊，就是第一样东西啊，就是刚刚其实很多朋友有答的八九不离十，但是它准确的名字啊，
5: 好多朋友想不起来了，
6: 不太多答对的朋友。然后第二样东西，刚我跟新华说，第二样东西啊，小时候尤其是小男孩们玩这个东西，有一种声音是特别着魔的，就是第二样东西他会用的时候他会发出声响来，就是他会发出那种嘎哒哒嘎哒哒嘎哒哒那种机械声声音。
5: 而且就第二张图我们找的这个也是这类东西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它做成了这种透明状，你就能看到里面的两个齿轮，你每次用的时候这个齿轮就在转动，你看那个时候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然后呢就男孩子尤其是就你觉得挺好玩的，很机械嘛，你就觉得这种机械的原理你特别想把它拆开，你拆过吗？就是拆开你想看看里边怎么弄的呀，你玩一会儿、
6: 看过，但是这个探索欲吧，一拆开基本上
5: 装不回去了，
6: 就要换下一个新的了。
5: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概用了有几年吧，就时间不会太久远。我们之前还猜过一个那个贴的，就也是写错了字要用的，这个也是写错了字要用的。然后之前那个是贴上去，
6: 对，
5: 这个呢就是你摁着它啊，往后一拉，它就有出现了这么一条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有个，我觉得有个三年左右，慢慢就没了。
6: 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犯了错也有机会改正啊，但是到后来之后，老师就不让你用了，是因为你总是有了它之后总想犯错。
5: 你总犯错，对，是你这到考试的时候怎么着啊？你写的全是错的啊！
6: 哎，你说考试了，
5: 嗯，
6: 现在不是考试吗？
5: 嗯、
6: 啊，我们就要猜第三样东西了。
5: 哎，
6: 就没它的话，你现在考试你都考不了。
5: 你知道我们手机尾号3069这朋友说，哎呀，我一个都不知道，我最后一个我知道。
6: 嗯，
5: 这不是口红吗？哦，你要这么说，看着是有点像是吧？
6: 是
5: 我找的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这个东西的包装，它其实有很多种包装，有那种比较扁的、比较宽的，然后也有这种比较朴素的，就贴个商标，透明的。然后里边这东西呢，就是黑乎乎的，一根一根的，后边还出现过彩色的呢。
6: 哎，对，
5: 哎，
6: 是有的啊。
5: 对，
6: 然后是，但是它
5: 只是长得是彩的，写出来不是。
6: 对，你要再说彩的，真以为是口红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来去留言。根据我和这个新华的提示，我们也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吧。
5: 嗯、
6: 好多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
5: 是
6: 尾号8913这位朋友说了，我想要黄金小马，
5: 嗯，
6: 然后呢，希望能抽中我，我想把它送给我即将满月的孩子。
5: 哦，
6: 说90后的我呢，都是曾经用过的这三样东西。
5: 嗯，
6: 在学校老师有的时候都不让用第二样东西。你看刚我们说的吧，
5: 是
6: 吧？还有说到的是，哎，我想问问两位主持人，第三个是不是0.5的？你是懂的。0.5、1.0、0.3、0.8，
5: 它是有不同规格的哟。对，那时候0.5是比较好用的，也比较常用的啊。嗯，然后还有手机尾号7036这位朋友说，哎呦，这三样东西我还真是恰巧都知道啊。说第一个，用它做出来的东西，你写完之后一手黑；第二个，说经常断，不好用，你会拆下来玩里面那个轮儿。说第三个，说我印象特别深、
6: 哦、
5: 说包括把它拿出来怎么装到那个东西里面，这个过程我都历历在目呢。然后刚才还有朋友留言说，第一个我干过啊，这是固安小糊涂。第一个我干过，第二个我买过、
6: 哦、
5: 第三个我用过。第一个，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帮老师干过这活儿啊，因为这个工程量挺大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班里比如说你有50-60个孩子，你老师得一张一张的弄啊，这也是个体力活。
6: 当时新华我都特羡慕你，你说你小时候替老师干过第一个活儿、啊、你知道小时候我们扒着窗台看老师干这活的时候，老师
5: 你特想知道里边上面写的什么，是不是？
6: 不是，你知道吗？就小时候小学生你会有一种荣耀感、
5: 哦、
6: 老师挑哪个同学给自己干活儿、
5: 哦、
6: 那是说明这个同学是班里的好学生，
5: 眼前的红人。
6: 对，所以你知道其他小朋友的目光都等着老师我选我。
5: 对，
6: 然后最后哎，选了谁选了星华上去，来星华帮老师把这样活干了。
5: 我有时候也擦黑板什么的，也干别的都就是劳动不分贵贱，什么都干啊。所以你看小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特别乐意帮老师去分担一些事情啊，然后跟老师关系也特别紧密。哎，我觉得通过这些老物件大家也能回忆起那些场景来。所以来猜猜吧，今天第一题把不少朋友难住了啊，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你有没有用过？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还有就是第三个，真的不是口红，它也是考试的时候要用的一个文具啊。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我们来听听，哎，我们昨天中奖的啊又是哪位听众呢？
7: 你好，
8: 哎 ，Hello， 你好，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了，动了，
7: 记得呢，记得呢。
8: 您打电话就是通知您，恭喜您中奖了。
7: 哦，那太幸运了，真的是感到非常意外。你看，从大概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就一直在听咱们这个音乐广播。
8: 哦，
7: 然后还有就是最。

0: 小伙伴都能翻过去，我就翻不过去
1: 啊。你说是翻那个侧空翻吗？
0: 啊，就那个侧空翻，我们叫纺车轮儿。
1: 啊，纺车轮
0: 儿。嗯，然后是最近我家闺女，她说她学会了一项技能，要给我展示，啊，就学了这个侧空翻。
1: 现在小朋友也在玩这个，
0: 嗯，他们在学校可能是见这个男孩子在玩，他就是感兴趣嘛，他就试了一下，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会这个。
1: 看来这些经典的游戏啊，一直在循环往复着。
0: 嗯，对。
1: 嗯，孩子听节目什么反应啊？
0: 我家老大比较喜欢，他大了嘛，他就是听的时候，有时候学英语呀，或者说是，嗯，听唱歌什么的。
1: 然后跟节目互动互动。
0: 嗯，对。他说你也下载一个吧，他告诉我怎么弄的。我说那行，那咱们也重在参与嘛，没有想着说会中奖。嗯，祝咱们的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吧。反正就是我记得是以前打工的时候就在听，完了现在有时间了，天天也在车上听。最早的时候记得是刚不上学那会儿吧，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拿那个大的，那会儿是在车间里边上班，我们是拿大的收音机，后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小的随身听，身上带着，有车了之后就在车上听。嗯，有时候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拿手机也听。
1: 你看就像是游戏一样，听广播的方式也在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也在变，不断的在向好吧。这么多年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2: 是的，生活在不断的变化啊。虽然说我们要说人要一直往前看，要一直往前走，生活要有进步，但是每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老物件的时候啊，我们会回首当年我们的上小学啊，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学生的那个时代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用过的一些东西，你还是觉得心里很温暖。
3: 嗯，
2: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答题的原因。当然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现在是很多学校孩子们正在进行期末考的阶段，
3: 是的，
2: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让家里的娃也来看看自己小时候用过什么，是吧？然后
3: 自己考试的时候，是吧？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那个卷子，啊？
2: 你给孩子讲讲当年你考试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考的，是吧？
3: 嗯，
2: 老师是怎么准备的？我觉得也是两代人之间的一种情感的交流。
3: 是的，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的题目就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用到的那些东西啊，三道题，您猜到之后直接在页面评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有机会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获得我们的礼物，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早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哈。来看到北京时间6月28号，在美国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一组小组赛当中，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那其中第60分钟才登场的梅西，任意球穿过人墙空档直接破门，这也是梅西39岁生日之后的第一球，本届世界杯第6球，其世界杯进球数刷新至19球。那下一场淘汰赛呢，阿根廷的对手将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黑马佛得角。
3: 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的世界杯32强都已经确定出炉了啊！北京时间6月28号呢，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的小组赛收官，而随着阿根廷和约旦队的收官，包括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阿根廷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均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比完了，32强确定，韩国队和伊朗队很遗憾被淘汰出局。
1: 当然，关于韩国和伊朗的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啊。我们来关注韩国首战逆转捷克，可谓是天胡开局。但是随后2连败，末轮更是爆冷0-1不敌南非，排名掉到第三，说葬送了好开局，以3分啊比这个2-2净胜球等候宣判。那韩国球迷呢也是自评，这种出局方式是耻辱又残忍的。
3: 是的，韩国呢在亚洲其实足球一直属于是强队啊，所以今年呢韩国球迷、韩国民众对韩国队的表现其实抱有很高的期待的。那么伊朗的3场比赛全刀在美国比，硬拼下的3场平局，可以说伊朗踢得很辛苦，每次落后之后呢都是顽强的扳平比分，所以让大家虽看到他们虽然被淘汰出局了，但是拼尽全力的伊朗啊依旧是带着尊重离开的赛场。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进入到现在各大洲的晋级情况。首先来看欧足联13队晋级，是晋级数量最大的最多的大洲。那非洲足联呢是9队晋级，表现亮眼。南美足联5队晨级，中北美以及加勒比足联是3队晨级，包括了3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就是亚足联有2个队伍晋级，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突围。日本以 F 组第二晋级，1/16决赛会对阵 C 组头名巴西，
3: 硬战呐。
1: 对，澳大利亚呢会以D 组第二晋级，1/16决赛对阵的是埃及。另外大洋洲足联0队晋级。
3: 关注到具体的比赛啊，在淘汰赛呢，我们从今天凌晨已经有很多球迷开始观看了。1/16决赛呢，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来进行，32支晋级球队2-2对决，会决出16支球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国际足联的官方也是昨天确认了德国和巴西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呢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的凌晨4:30正式举行。来听到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听到刚才这个，刚才是麦迪这喝汽水的声音是吧？
2: 这声音比较大啊。
1: 对，我觉得夏天又到来了啊。
2: 夏天到了，天热了，很多朋友都想喝汽水，但是呢，你要吃东西的话没什么胃口，还得开火做饭，出一身汗。孩子又放暑假了，在家里边全家人都要吃点好吃的，但是夏天你说我又不想做，但是又怎么让家人吃到好吃的、有营养的快手美食呢？今天周一美食日又到了，跟您分享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要囤的啊，快手美食牛排，西冷牛排，来自于姚老板的清腌过的西冷牛排。你有了它之后，你再也不用怕孩子挑食不爱吃了，想吃随时支个锅就能吃。今天严选的是这个姚老板的西冷牛排，原肉整切，货真价实，不是合成的，肥肉相间，越嚼越香。然后呢，今天这个组合特别给力，专门就是让您来囤货。今天是12袋牛排，一袋里面有一大片儿啊，只要99.9元起，买的多越便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款牛排。
1: 哎，今天啊，很多孩子都开始准备期末考试，包括这一周哈、在很多孩子开始进入到期末，马上开启暑假了。你说这一放暑假吧，你说他这成天在家，你让他吃点啥呀？是不是？你弄点又快的、容易上桌的。你像这牛排，真的，你从我们当时试吃的时候，从做到上桌也就5-6分钟啊，特别快。然后上，你听着那个滋啦滋啦的，当时我们选品经理在旁边煎那个牛排，我们听着那个声音，闻着那个飘过来的阵阵奶香，你就已经觉得香迷糊了。这就是好牛肉，西冷牛排给大家选的是肥瘦相间的那个地方，你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
2: 对，
1: 然后撒上那个赠送的那个海盐，哎呦，特别嫩，还有汁水。而且牛排呢是通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置排酸的，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那种顺滑和香气。
2: 对，
1: 孩子，我就觉得有时候不需要大人，就是煎个牛排，孩子自己都能弄啊，就特别方便。而且你看现在不竟出去露营吗？你露营的时候你烧烤其实也可以煎牛排啊，特别方便。一袋啊是一块，18袋，今天99.9元，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2: 是的，当然了，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哇，这个小白杏我之前是吃过一轮，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还想再买，发现还在补货当中，你知道吗？今年这个新疆的小白杏很好吃，因为每年到了6到7月份，新疆南疆的小白杏就是它的一个成熟期，短暂但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作为新疆地标性的小众鲜果，它呢其实不是普通黄杏那种感觉的，它呢汁儿更多，然后呢甜度更柔和，而且它那个核只要你一吃，我感觉拿舌头一抿就下来了，特别利核，是本地人私藏的夏日鲜果，因为赏味期限很短，只有20天，就你从树上摘下来到它坏也就20天。正是因为现在是有了这种物流，我们内地才能吃到新疆南疆的这个小白杏，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您送到您餐桌上的，送到您嘴里的，就是从新鲜的树上刚摘下来马上邮寄给您的小白杏。它的这个核心产区呢集中在了新疆库车和轮台，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轮台的小白杏。然后呢全年光照充足，而且呢也是依靠天山融雪的这个水源去浇灌的，非常的清甜。然后它那个杏核你知道吗，你牙口好的话，你甚至都可以自己嘎嘣你咬碎里面把那个杏仁吃掉，自带淡淡奶香。今天呢有中果有大果，规格是1箱68元起，您可以来去尝一尝新疆的味道。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吗？

0: 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周一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来去留言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来看到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给大家提个醒，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六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或者是一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会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啊，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0: 是的，6月30号到7月1号期间的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其中的东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甚至会出现冰雹，请各位出行注意多加防范。
1: 出行在路上，本周呢可能很多孩子都要期末考试啊，很多家长也在送孩子是吧去期末考试，所以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像今天我们就开启了和考试有关的题目。我们的早安奶茶在世界杯期间送的礼物还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的拉布布，但是我们的题目啊是围绕孩子们的考试，但是这个孩子不是现在的孩子，是现在孩子们的爸爸妈妈，70后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用的那些东西。今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对应的就是咱们小时候考试会用的这几样东西。
0: 有年头了，真是、这三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让大家真的是回忆满满啊！很多人都说了，第一样东西能够答上来的，怎么着得40家了吧？
1: 是我本来还保守估计35，后来有朋友说不行不行，